法表达自己的愿望，写出了对春天的依恋深情。下篇写夏季的到来，作者先以探问点名春天已无踪迹，进一步表现惜春的沉痛，接着想到黄鹂定会知道，然而人鸟语言不通，所以又添一层烦恼和沉痛。结尾以黄鹂飞过蔷薇，写出寻春最后的一线希望也破灭了。蔷薇暗示了夏天已经到来。与一般惜春之词不同，这首作品不以景物描写为主，而以浪漫主义的手法专写其寻春，表达对春天的爱恋，所以全词空灵蕴藉，深沉含蓄，情趣盎然。

掌心来自无印良品，这首歌唱出了年轻人对爱情的渴望，渴望相伴到老的温度。时光飞逝，虽然两位歌手不再年轻，却依旧带给我们干净的声音，持久的感动。春风把快乐拉满，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音乐早上好，旋律一响起，通勤直接拿捏松弛感。杨林，情人。

情人，来自杨林。杨林在80年代出道的时候走的是清纯的玉女路线，在90年代，杨林适时地调整了风格，蜕变成了妩媚动人的性感路线女神。1993年的情人专辑杨

因塑造出一个东方玛丽莲梦露的形象，复古的礼服着实让人眼前一亮，更增添了几分现代气息。小伙伴们，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让我们一起 happy 起来。音乐早上好 ，Pretty Woman， 风月俏佳人，来自 Roy Orbison。

0: 安心的假期来自每一处小小的细心，出门前多检查一下，用火用电多上点心。安稳这件事从来都藏在细节里。愿假期时光顺顺当当，欢喜如常。
1: 徐州烧烤假期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期，开心就好。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
4: 我选豪顺装饰。
3: 装修房子要性价比高，
4: 还是选豪顺装饰。豪顺装饰12周年老品牌，698元一平方，品牌装修送索菲亚定制衣柜，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669。
5: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6: 莱山银行徐州分行，个人3年定期存款利率1.85%，5万起存，额度有限；个人信用类消费贷款利率最低3.0%，额度最高100万元。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潮玩同山五一嗨购，鹏城文旅促消费嘉年华启幕，吕梁水街好物市集，纳帕溪谷卡丁车放肆畅玩，梁塘民宿烙馍大赛，五一同山吃喝玩乐一站式配齐。
2: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

变心的翅膀，来自陈明真。爱情里从来都没有对错，只有适合与不适合。那些变心的人只是陪我们走过了一段路，而不是一生。与其在原地苦苦追赶，不如学会放下执念，放过自己。不是否定曾经的真心，而是要明白真正的幸福从来都不是勉强来的。放下错的人，才能遇见对的人。春风一路伴，好歌不打烊。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音乐早上好，古浩。爱情没有那么美。

0: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彭城路从北向南方向，从和清路到剪子谷步行街严重拥堵，通行受阻。长安大道从南向北方向，从城东大道到驼兰山路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0: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1: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3度。明天5月4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4: 吃烧烤它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5: 后埠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城七里。
6: 莱商银行徐州分行个人3年定期存款利率1.85%，5万起存，额度有限；个人信用类消费贷款利率最低3.0%，额度最高100万元。
3: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大家好，我是爱上名家装饰总经理辛世界。爱上名家装饰，徐州广电强烈推荐，11年家装经验，一口价大全包。包人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家电，包定制，包灯具窗帘，一站式搞定，不让你买一颗螺丝钉，不让你多操一份心，真正做到拎包即可入住。爱上名家装饰郑重承诺，材料假一赔10，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让你的家装修更放心。
4: 爱上名家装饰4周年庆来了，建面100平豪华整装，直降7万，仅需11万9千8，还保价2年，全屋品牌家具，全房地暖，灯具窗帘全赠送，欧派橱柜，马可波罗瓷砖，都芳漆全升级，交2万就送26800元装修大礼包，前28户砸金蛋赢家电，一年仅此一次，装修就选爱上名家，省心安心装新家，6166-1666，6166-1666。或亲临复兴路与建国路交叉口，爱上名家装饰约会吧。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世界的爱来自欧阳菲菲。这是一首老歌，欧阳菲菲一开口，怀旧的气息便扑面而来。那时候没有的东西太多，但人的快乐却很纯粹，伤感也很纯粹。或许听听老歌，才能找到生活本来的样子吧。别让早起变成苦差事，不用追赶时间，享受这独属于清晨的松弛感。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 I want it that way， 我想就这样吧，来自 Backstreet Boys。

I want it that way， 我想就这样吧，来自 Backstreet Boys。 这首歌之所以如此受欢迎，是因为它精准地描绘出爱情中人们的普遍情感，那些对爱情的渴望，拥有时的甜蜜，失去后的痛苦，都能引发听众内心深处的共鸣。无论是处于热恋中，还是经历过失恋的人，都能从这首歌里找到自己的影子。晨光悄悄爬上窗台，耳机里流淌着徐州交通广播的动人旋律。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爱你，来自王心。

0: 莱商银行徐州分行，个人三年定期存款利率1.85%，五万起存，额度有限；个人信用类消费贷款利率最低3.0%，额度最高100万元。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3: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就是爱你，来自陶喆。这首歌像是陶喆送给恋人的情书，简单直白，却又深情款款，已然胜过千言万语。早起奔赴热爱，做清晨最耀眼的追光者。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轮廓苏慧伦。

来自苏慧伦，轮廓。这是苏慧2006年同名专辑之中的主打歌，它就像一首写给自己的自传小诗，歌词和苏慧伦当年的经典作品 Lemon Tree、 鸭子、傻瓜等等温柔呼应。当苏慧伦唱到我还是当时你爱的轮廓，它既是对过往的回望，也是对初心的坚守。一首热歌，还有陈峰的温柔相伴，徐州交通广播的清晨为你加满元气。

0: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1: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2: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3: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彭城路从北向南方向，从和清路到剪子谷步行街严重拥堵，通行受阻。长安大道从南向北方向，从城东大道到驼兰山路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4: 假期里的时光，有人放慢脚步在春日里安放心情，有人依旧坚守在岗位上守护日常。一句轻声的谢谢，一个真诚的微笑，就足以温暖所有默默付出的人。每一份认真生活的样子都自带光芒。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1: 北京时间

0: 九点整。
1: FM 一零三点三，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幺零三三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3度。明天5月4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4: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5: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均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6: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7: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8: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9: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2: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8号播报云，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全省高速路况。目前缓行路段是在吉尔吉湖高速往上海方向广陵枢纽寿放枢纽附近，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路段，吉尔522长泰高速往浙江方向宜山枢纽吴江南附近， S39江宜高速往宜兴方向罗溪枢纽附近，松纳桥段往苏州方向董邦枢纽路段受到车辆的影响，现场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徐州广电汽车行业潮能向上品牌，腾势汽车年终盛典好礼不断，买腾势认准徐州厂家直营门店，贴心省心更放心，向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徐州烧烤假鸡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鸡，开心就好。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0: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1: 买吉利银河到阳山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4: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竹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旁，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打手机，防患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1: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3度。明天5月4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

0: 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热烈庆祝北京好视力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每一双眼睛都是一个世界的中心，好视力守护每一次注视，陪您见证每一刻辉煌。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3: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2: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大家好，我是爱上名家装饰总经理辛志健。爱上名家装饰，徐州广电强烈推荐。11年家装经验，一口价大全包，包人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家电，包定制，包灯具窗帘，一站式搞定，不让你买一颗螺丝钉，不让你多操一份心，真正做到拎包即可入住。爱上名家装饰郑重承诺，材料假一赔10，质量不合格罚掉重做，让你的家装修更放心。
5: 爱上名家装饰4周年庆来了，见面100平豪华整装，直降7万，仅需11万9千8，还保价2年，全屋品牌家具，全房地暖，灯具窗帘全赠送，欧派橱柜，马可波罗瓷砖，都芳漆全升级，交2万就送26800元装修大礼包，前28户砸金蛋赢家电，一年仅此一次，装修就选爱上名家，省心安心装新家，6166-1666，6166-1666。霍清林复兴路与建国路交叉口，爱上名家装饰约会吧。
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吃烧烤八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
2: 我选豪顺装饰。
1: 装修房子要性价比高，
2: 还是选豪顺装饰。豪顺装饰12周年老品牌，698元一平方，品牌装修送索菲亚定制衣柜，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0: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山动，因你而来，FM103.3。

0: 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窝银窝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这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1: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0: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2: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今儿我要帮大伙儿啊省一笔钱。咱们很多听友呢喜欢在网上学习食补，比如说买黄芪、买党参、学熬粥、学炖汤。结果呢，洗完、泡完、切完、熬完，折腾两个小时，喝一口满嘴药味儿，钱白花了不说，还惹一肚子气。如果您也做过类似的事情，今天的节目呢就千万别转台，我们专门为想食补又怕麻烦的朋友带来了黄芪、党参、豆浆粉。这可不是您路边随手买到的普通豆浆，它是把黄芪、党参搭配红枣、枸杞、桂圆，整整六种道地药食同源食材，再配上粒粒饱满的优质黄豆，通过现代破壁技术打成超微细粉，每天一小袋，开水一冲，三秒钟化开，搅一搅就能喝。关键是喝起来毫无药味，只有醇厚的豆香和红枣、桂圆带来的自然回甘，免洗、免泡、免煮，省下两小时，营养还不流失。这款配了六种滋补食材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市场价一袋49块钱，但今天咱们要给听友送上一份超级福利，让您天天喝也不心疼。听好了，今天打进电话400-868-8909的朋友，您买六大袋，我们立刻再送您六大袋，这就12袋了，对吧？还没完，如果您是前50名完成订购的，想通过食疗来好好调养身子的，我们额外再送您六大袋，也就是说您花294块钱买6袋送12袋，到手整整18大袋，足足180小包。抢购热线400-868-8909，400-868-8909，180小包只要294块，您喝一次才合多少钱？才1.6块钱，1.6啊，朋友们，路边啊早餐买一杯这个什么配料都没有的普通豆浆，是不是都得2-3块钱？咱们这杯足足有6种滋补食材的养生豆浆，您才花1.6块，划算不划算啊？这笔账啊，心里面都很清楚，对吧？热线电话400-868-8909，记住啊，前50名才可以享受多送12袋的活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400-868-8909，400-868-8909。您想一想哈，自己去药店买点好的黄芪、好的党参啊，稍微挑挑拣拣，是不是得花个上100块？还得担心买到硫熏的、陈年的货。咱们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是山东老字号生产，原料精挑细选，无硫无农残，品质给您盯得死死的，钱省了，身子也补得舒舒服服。这次买6送12的特大福利，就限前50名，犹豫一下名额就没有了。抢购热线400-868-8909，买6大袋送12大袋，到手18大袋180包，只要294块，每次仅需1.6块。热线正在倒数，赶紧拿起电话吧，400-868-8909，400-868-8909。
3: 真正的感谢，往往都很朴素，不必华丽的言语，只需一份真切的懂得。陌生人的善意，家人的等候，都是这个假期里最治愈人心的力量。五一假期，愿每一份辛劳都能被温柔以待。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10点整。
7: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听天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3度。

0: 明天5月4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3: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0: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号播报云，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全省高速路况。目前缓行路段是在吉尔吉湖高速往上海方向广陵枢纽寿丰枢纽附近，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路段，吉尔52长泰高速往浙江方向银山枢纽吴江南附近， S39 江一高速往宜兴方向罗溪枢纽附近，松纳桥段往苏州方向董邦枢纽路段受到车辆的影响，现场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人电再见。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风景好看，你的样子更好看。说话轻一点，举止稳一点，不打扰别人，也不辜负眼前的风景。舒服的旅途来自文明的相处，愿这一路文明又舒心。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1: 连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连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3: 五一童趣在哪里？九鼎山里送惊喜，萌兽小丑马戏旗，动物园里闹五一，九鼎山野生动物园。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5: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0: 36乘以18等于等于。
1: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0: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2: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3度。明天5月4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荣耀官宣，好视力重磅成为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国内合作伙伴，大品牌值得信赖。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6: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7: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8: 连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连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9: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10: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8: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1: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1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大家好，我是爱上名家装饰总经理辛志健。爱上名家装饰，徐州广电强烈推荐。11年家装经验，一口价大全包，包人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家电，包定制，包灯具窗帘，一站式搞定，不让你买一颗螺丝钉，不让你多操一份心，真正做到拎包即可入住。爱上名家装饰郑重承诺，材料假一赔十，质量不合格罚掉重做，让你的家装修更放心。
2: 爱上名家装饰4周年庆来了，建面100平豪华整装，直降7万，仅需11万9千8，还保价2年，全屋品牌家具，全房地暖，灯具窗帘全赠送，欧派橱柜，马可波罗瓷砖，都方漆全升级，交2万就送26800元装修大礼包，前28户砸金蛋赢家电，一年仅此一次，装修就选爱上名家，省心安心装新家，6166-1666，6166-1666。霍清林复兴路与建国路交叉口，爱上名家装饰约会吧。
3: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

0: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
1: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今儿我要帮大伙儿啊省一笔钱。咱们很多听友呢喜欢在网上学习食补，比如说买黄芪、买党参、学熬粥、学炖汤，结果呢洗完、泡完、切完、熬完，折腾两个小时，喝一口满嘴药味儿，钱白花了不说，还惹一肚子气。如果您也做过类似的事情，今天的节目呢就千万别转台，我们专门为想食补又怕麻烦的朋友带来了黄芪、党参、豆浆粉。这可不是您路边随手买到的普通豆浆，它是把黄芪、党参搭配红枣、枸杞、桂圆整整六种道地药食同源食材，再配上粒粒饱满的优质黄豆，通过现代破壁技术打成超微细粉，每天一小袋，开水一冲，三秒钟化开，搅一搅就能喝。关键是喝起来毫无药味，只有醇厚的豆香和红枣、桂圆带来的自然回甘，免洗、免泡、免煮，省下两小时，营养还不流失。这款配了六种滋补食材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市场价一袋49块钱，但今天咱们要给听友送上一份超级福利，让您天天喝也不心疼。听好了，今天打进电话400-868-8909的朋友，您买六大袋，我们立刻再送您六大袋，这就12袋了，对吧？还没完，如果您是前50名完成订购的，想通过食疗来好好调养身子的，我们额外再送您六大袋，也就是说您花294块钱买6袋送12袋，到手整整18大袋，足足180小包。抢购热线400-868-8909，400-868-8909，180小包只要294块，您喝一次才合多少钱？才1.6块钱，1.6啊，朋友们，路边啊，早餐买一杯这个什么配料都没有的普通豆浆，是不是都得2-3块钱？咱们这杯足足有6种滋补食材的养生豆浆，您才花1.6块，划算不划算啊？这笔账啊，心里面都很清楚，对吧？热线电话400-868-8909，记住啊，前50名才可以享受多送12袋的活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400-868-8909，400-868-8909。您想一想哈，自己去药店买点好的黄芪、好的党参啊，稍微挑挑拣拣，是不是得花个上100块？还得担心买到硫熏的陈年的货。咱们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是山东老字号生产，原料精挑细选，无硫无农残，品质给您盯得死死的，钱省了，身子也补得舒舒服服。这次买6送12的特大福利，就限前50名，犹豫一下名额就没有了。抢购热线400-868-8909，买6大袋送12大袋，到手18大袋，180包，只要294块，每次仅需1.6块。热线正在倒数，赶紧拿起电话吧，400-868-8909，400-868-8909。
2: 假期里的时光，有人放慢脚步，在春日里安放心情；有人依旧坚守在岗位上守护日常。一句轻声的谢谢，一个真诚的微笑，就足以温暖所有默默付出的人。每一份认真生活的样子都自带光芒。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11点整。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3度。明天5月4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8: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

0: 挖人气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0: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
2: 我选豪顺装饰。
0: 装修房子要性价比高，
2: 还是选豪顺装饰。豪顺装饰12周年老品牌，698元一平方，品牌装修送索菲亚定制衣柜，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0: 五一童趣在哪里？九鼎山里送惊喜，萌兽小丑马戏蹄，动物园里闹五一，九鼎山野生动物园。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0: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号播报云，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全省高速路况。此刻继续关注环境路段，较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正义枢纽东桥枢纽无锡东路段，往上海方向广陵枢纽燕桥服务区无锡互通附近，第三京台高速往安徽方向徐州北路段，G516沿路高速往盐城方向淮安西附近，G522长泰高速往浙江方向苏州北枢纽附近，G25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贵庄枢纽路段，G513淮徐高速往徐州方向徐州机场路段双向的徐州东附近，G30连霍高速往安徽方向临东枢纽至徐州出口，G40沪陕高速往南京方向小海枢纽汤汪路段，G42沪蓉高速往南京方向丹阳路段，S28启阳高速往扬州方向丁口枢纽附近，S39江宜高速双向的武进高新区枢纽罗西枢纽附近，S48沪宜高速往无锡方向无锡西启停路段，S58沪长高速往常州方向西山南泉至军帐，往上海方向新安光福路段，苏大桥段往苏州方向董邦枢纽南通开发区路段，江阴大桥段往北京方向晋江至广陵枢纽之间，车辆都在排队通行当中，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1: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4。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3: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震动，因你而来，FM103.3。

0: 呀，看把我们家孩子撞的。
1: 对不起，我看手机呢。哎呦，
2: 小伙子，玻璃门上这么大的标志你看不到啊？
1: 哎呦，我这看手机呢，我这。

0: 对不起啊，开着车呢啊，回信息比较慢。
1: 如果失去生命，还怎样说对不起？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3度。明天5月4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大家好，我是爱上名家装饰总经理辛志健。爱上名家装饰，徐州广电强烈推荐，11年家装经验，一口价大全包，包人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家电，包定制，包灯具窗帘，一站式搞定，不让你买一颗螺丝钉，不让你多操一份心，真正做到拎包即可入住。爱上名家装饰郑重承诺，材料假一赔10，质量不合格罚掉重做，让你的家装修更放心。
5: 爱上名家装饰4周年庆来了，见面100平豪华整装，直降7万，仅需11万9千8，还保价2年，全屋品牌家具，全房地暖，灯具窗帘全赠送，欧派橱柜，马可波罗瓷砖，都芳漆全升级，交2万就送26800元装修大礼包，前28户砸金蛋赢家电，一年仅此一次，装修就选爱上名家，省心安心装新家，6166-1666，6166-1666。霍清林复兴路与建国路交叉口，爱上名家装饰约会吧。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
2: 我选豪顺装饰。
1: 装修房子要性价比高，
2: 还是选豪顺装饰。豪顺装饰12周年老品牌，698元一平方，品牌装修送索菲亚定制衣柜，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4: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FM 104.3。

0: 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似乎也可。此二字用哪个更妙？
1: 哎，这俩字儿是我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就念兀伦吞枣吧。
0: 僧敲月下门，僧推月下门，此二字各有妙处，可取哪个字最佳呢？
1: 这兀伦吞枣什么意思来着？好像是告诫我们吃枣的时候不能吃得太快吧。应该就是这样。哎，为什么不能吃太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嘛。
2: 快不一定等于好，囫囵吞枣终成笑柄，而仔细推敲却成就了千年经典。有时候我们离更好只差这一点耐心，一点细心。
3: 聚焦大自然装饰，探索大自然装饰背后的精彩，解锁更多实用的装修信息。欢迎收听本时段的大自然装修时间。
4: 在寻找理想家居的旅途当中呢，如何能够省心又省钱，打造一个品质舒适的家呢？今天呢，我们节目也是采访两位装修的业主，听一听他们的装修建议和心得体会。首先呢，我们要采访一下年轻的业主秦小姐哈。秦小姐您好。
5: 主持人您好。
4: 我想问一下哈，您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去选择大自然装饰的呢？
5: 其实我很早就知道大自然装饰，但是我第一次接触它的时候呢，是因为我2015年的时候买了一个老破小小区，当时我也选择了几家公司，但是因为大家觉得我的装修预算比较低，大家基本上都没有什么热情。后来我就到了这个大自然，因为我经常在广告里会看到他们家，当时接待我的正好是咱们张迪张总，他当时就是表现得很热心也很耐心，而且我整个的造价也很低，他一点点都没有不耐烦，所以呢当时我就选择了他们。
4: 就是因为第一套房子在那边装的，于是现在又在那边又开始装了是吗？
5: 对，是的，因为我从15年到现在陆续买了三套房。然后第一套呢，因为经济比较拮据嘛，在他那装的，然后我收获很大，因为那个时候装完之后所有的东西基本上我都没有费心，因为我不太懂。等到装完之后，我跟我朋友啊或者邻居啊去对比，我才知道他们装得很用心，就是我知道的东西和不知道的东西他们基本上都给我
4: 覆盖了。
5: 对对对对对。而且我在以后这个生活当中我用得非常放心，而且

0: 用得很舒服，就没有什么蹩脚的地方。所以我第二套房又买了之后，我第一件事就是给张总打电话。直到我前两年又买了一套大平层，然后当时有很多公司找我，然后我都没有考虑，我就直接就给张总打电话，他也很感动。
1: 就是一连在那边装了三套房。
0: 是的。
1: 那在整个的装修设计服务过程当中，您对他们来说感受如何呢？
0: 他们队伍特别壮大吧，属于说他们的设计师很多，然后我刚开始接触的时候，我觉得他们还没有像现在发展的这么大，然后现在这几年吧，他们发展的很快，装修的样式也特别的多。张总呢，就等于说是老朋友了嘛，他给我推荐他们的一个设计总监，他从我想要的那种设计到我以后在生活当中可以实际上遇到的一些东西，这个设计师全部都帮我想到了，所以我觉得特别
1: 放心和省心。
0: 对
1: 吧？
0: 对对对
1: 啊，每一步都已经是替你提前考虑了哈。
0: 是的，
1: 也是让我们的业主更省心更放心。
0: 对，
1: 那么你也说到了在那边装了三套房嘛，那整个的装修设计施工过程当中有没有让你印象非常深刻的事情呢？
0: 有的。我最近这套房子是大平层嘛，因为当时是那个开发商他们给有一个精装修，然后因为他们客厅嘛都是木地板，我觉得木地板肯定不实用，我就想全部换成瓷砖。然后当时那个木地板掀掉之后，它有一个自流平，然后很多人他都不会注意这个事情，因为它地面很平整，我根本就没考虑过这个事情。都到那个验现场的时候，都砖都贴完了，他们那个装修的人才告诉我，他说：“姐，你这里面有个自流平，你知道吗？”我说：“我不知道。”他说：“我们都给你全部弄掉了，然后你放心，你这个砖70年都不会鼓。”然后我当时也没在意，正好一个邻居来串门嘛，然后我问他这个事情，他根本就不知道。他说他也是找的一家装修公司，
1: 就没有给他提醒。
0: 对对对，他说当时装的特别快，他说可能一天就贴完了，他说肯定没有。然后结果他的砖现在已经开鼓了，
1: 就是有起标起翘的情况出现了。
0: 对对对对，
1: 您家这边还是完好无损的是吧？
0: 对对对，
1: 所以在装修过程当中哈，你看这个装修公司真的是太重要了。
0: 是的，
1: 我们是不懂的啊，
0: 对，
1: 我们希望能够专业的人帮助我们去完成装修这件事情。
0: 是的，特别省心。
1: 哎，那在装修过程当中哈，你有没有一些好的建议给到大家呢？
0: 其实我觉得装修吧这个东西，很多人觉得这个价格是放在第一位的，其实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首先要找一个靠谱的公司，然后你要看他的实力，还有他的一个公司的一个年限。如果说一些不好的公司，我估计很快就会流失掉。他不会说像这个大的装修公司，他能留存那么多年。他既然能留存这么多年，说明他肯定有他的魅力。
1: 是的哈。那如果现在您有朋友要装修了，您会推荐大自然装饰吗？
0: 那肯定啊。因为我自己就是一个大自然的受益者嘛。我肯定会推荐大自然的。而且我希望大自然以后能越来越好，以后等我的儿子以后结婚了，我也会首选大自然。
1: 好，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再来采访一位嘉宾啊，一位薛女士。哎，薛女士您好啊，跟我们大家来打个招呼。
2: 哎，你好。
1: 那薛女士，您是什么原因去选择大自然装饰公司的呢？
2: 我自己以前住的房子吧，是找人半包装的，费心，装的还不好，一点也不实用。前两年俺家邻居找那个找装修公司，说大自然装修公司装的，装好之后我一看，哎呦才好，所以俺那孩子结婚这婚房呢，我心想我还是找他们装吧。然后就找到那个大自然装修公司了。
1: 您是给孩子装婚房的
2: 是
1: 吧？
2: 对。
1: 那在整个的装修过程当中，您对大自然装饰的服务满意吗？
2: 哎呦，太满意了，真的。装修好的样子完全超出了我的预期。我以前没想到的一些小细节，他们那些施工的时候那些监理了啥的，工人都提醒我，都替我想到了。
1: 那您觉得大自然装饰公司他们设计师的这个专业能力怎么样？
2: 设计师那真是也没得说，当时接待我的那个徐然徐设计师，我提出了一些问题，他马上就能 get 到我那个点，马上就能理解，然后给出的方案又美观又实用。
1: 那在整个的装修过程当中，您这边有没有遇到过什么问题？
2: 有一点点，有一点小问题，但是他们这些施工的过程中那些简历都给及时给解决了，他们的服务态度也非常好。
1: 那您刚也说到了，说是给孩子装婚房的，那现在来说的话已经是装修几年了？
2: 装两年了。
1: 两年的时间了。
2: 对。
1: 孩子住进去的感受怎么样？他们喜欢吗？
2: 喜欢。当时我

0: 哎呀，在晾着，这准备入住了。
1: 他满意吗？
0: 满意，很满意。嗯，
1: 也是您推荐给你姐姐的，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对
1: 啊，那孩子也是一样的感受，是吧？
0: 是的
1: 啊，你看啊，这个好的一个装饰公司哈，我觉得他之所以能够一代一代的时间那么久的被大家所信赖，我觉得就是靠我们一些老带新的一些业主，自己满意了，自己住得非常的舒心，没有任何的问题，也会介绍给自己身边的亲朋好友。那也是希望很多的一些朋友们，如果哈，你想装修房子，也可以去首选比较靠谱的装饰公司大自然装饰。
2: 徐州大自然装饰集团深耕鹏城23年，专注健康家装，超3万家家庭安心之选。2024年度荣获 CBDA 标准实施单位称号，品质回访超2000户，收获超200面锦旗预感谢信，口碑见证信赖。大自然装饰始终站在用户角度，细致化考量每一处细节，用高品质的材料为大家装一个安全健康的家。大自然装饰将所有质保承诺写入合同，实现有据可依的质保承诺，杜绝空口无凭的现象发生。为更好地保证工程质量，做到质保承诺，大自然建立工人技术培训基地，确保标准化施工体系有效落地，建立24小时客服体系，48小时上门勘查，72小时解决问题。2025年，徐州大自然装饰荣获315放心消费金牌示范企业称号。将继续从低碳化、健康化、智能化、适老化等助力家装市场，并通过大自然全场景家装、健康整装等家居解决方案，给装饰行业带来新风尚。
3: 刚交完装修款就担心公司跑路、钱被挪用、工期拖、质量差还没人管，这些糟心事儿，徐州业主不用忍了。
4: 哎，你知道吗？徐州首家装企大自然装饰和支付宝签约了，装修终于有双保障了。
5: 真的？那可太省心了，我正愁装修资金不安全呢。
4: 可不是，资金全程支付宝存管，不用一次性付全款，水电机装这些节点你验收合格才授权付款，质量不过关钱就冻着。
5: 还有更贴心的，报价选材到付款手机上全查得到，每笔钱都明明白白，太省心了。
4: 关键是现在预约还能抢大自然签约支付宝的特价样板房名额，大自然控品质，支付宝保资金，赶紧拨打8222-18888222-1888锁定福利。
6: 真正的感谢往往都很朴素，不必华丽的言语，只需一份真切的懂得，陌生人的善意，家人的等候，都是这个假期里最治愈人心的力量。五一假期，愿每一份辛劳都能被温柔以待。
7: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8: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9: 北京时间12点整。
10: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1: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转东南风4到5级，明天最低气温10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3: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号播报云，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全省高速路况。此刻继续关注环境路段，较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正义枢纽东桥枢纽无锡东路段，往上海方向广陵枢纽燕桥服务区无锡互通附近，第三京台高速往安徽方向徐州北路段，G516沿路高速往盐城方向淮安西附近，G522长泰高速往浙江方向苏州北枢纽附近，G25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贵庄枢纽路段，G251下淮徐高速往徐州方向徐州机场路段双向的徐州东附近，G30连霍高速往安徽方向临东枢纽至徐州出口，G40沪陕高速往南京方向小海枢纽汤汪路段，G42沪蓉高速往南京方向丹阳路段，S28启阳高速往扬州方向。

0: 向丁火枢纽附近 S39 江宜高速双向的武进高新区枢纽罗西枢纽附近 S48 沪宜高速往无锡方向无锡西启停路段 S58 沪长高速往常州方向西山南泉至军帐往上海方向新安光福路段苏大桥段往苏州方向董邦枢纽南通开发区路段江阴大桥段往北京方向晋江至广宁枢纽之间车辆都在排队通行当中，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1: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

0: 假期再开心，平安也永远是第一位的。路上多留意一点，人多的时候慢一点，出门是为了快乐，回家是为了安心。愿每一段路都安安稳稳。
1: 徐州广电汽车行业潮能向上品牌腾势汽车年终盛典好礼不断，买腾势亮准徐州厂家直营门店，贴心省心更放心，向新品牌邀请关注。
2: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3: 买吉利银河到阳江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4: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震动，因你而来，FM103.3。

0: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1: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0: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1: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0: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2: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0: 抽烟的同学多吗？
2: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0: 知道抽烟有害吗？
3: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吧。
2: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4: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转东南风4到5级。明天最低气温10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徐州烧烤假亲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亲，开心就好。
8: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9: 大家好，我是爱上名家装饰总经理辛志健。爱上名家装饰，徐州广电强烈推荐，11年家装经验，一口价大全包，包人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家电，包定制，包灯具窗帘，一站式搞定，不让你买一颗螺丝钉，不让你多操一份心，真正做到拎包即可入住。爱上名家装饰郑重承诺，材料假一赔十，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让你的家装修更放心。
7: 爱上名家装饰4周年庆来了，见面100平豪华整装，直降7万，仅需119800，还保价2年，全屋品牌家具，全房地暖，灯具窗帘全赠送，欧派橱柜，马可波罗瓷砖，都芳漆全升级，交2万就送26800元装修大礼包，前28户砸金蛋名家店，一年仅此一次，装修就选爱上名家，省心安心装新家，6166-1666，6166-1666。霍清林复兴路与建国路交叉口，爱上名家装饰约会吧。
8: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

0: 是人行道。
1: 人行道是什么呀？
0: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1: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1: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1: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假期里的时光，有人放慢脚步在春日里安放心情，有人依旧坚守在岗位上守护日常。一句轻声的谢谢，一个真诚的微笑，就足以温暖所有默默付出的人。每一份认真生活的样子都自带光芒。
6: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7: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13:00。
6: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转东南风4到5级。明天最低气温10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9: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4: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号播报云，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全省高速路况。继续关注环形路段，较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路段，往上海方向无锡东广陵枢纽苏南售放机场无锡互通附近，第三京台高速往安徽方向徐州北路段，G252长泰高速往浙江方向苏州北枢纽附近，G25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东山枢纽路段，G300连霍高速往安徽方向临东枢纽至徐州出口，S39江宜高速往宜兴方向罗溪枢纽附近，S58沪长高速往常州方向军帐路直枢纽至车坊，苏纳桥段往苏州方向董邦枢纽路段，往南通方向北影桥城市开发区附近车辆都在排队通行当中，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日整点再见。
6: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0: FM 103.3，真实案例，
1: 生动故事，
0: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1: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0: 欢迎收听
1: 法律讲堂。
2: 保安何买古董，盈亏如何分摊，按份共有人如何行使优先购买权，份额比例未作约定是否能认定为按份共有。本期民法典通解通读，我们为您解读民法典第305条至310条，按份共有。于飞，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院长。杨涛，北京市律师协会律师。
3: 这万一要是假的，咱就值当了，吃回自助餐大餐。
4: 你这大餐吃的可真够费钱啊。
3: 那没准还是真的呢，那还有买回来宝贝的可能性呢。
5: 我就是中。
4: 行吧，审判。
6: 哎呦，你们几个聊什么呢？啊，这么开心。
4: 张小美，你真碰上好事了啊！你参与一个不？
6: 啥呀？
4: 把我那部分分给你一点。
6: 啊，
4: 你出1000块钱，如果我们买的东西挣钱了，除了本金退给你之外，利润再分给你10%。
7: 娃阿姨是说，
6: 娃阿姨，你跟我说说呗啊！
7: 娃阿姨，
4: 你别站着了啊！
3: 哎，小美，
6: 你们先吃着啊，我马上回来。
2: 哎，刚才我们看到了几个保安在吃饭的时候嘀嘀咕咕嘀嘀咕咕，究竟说什么呢？实际上是这样，这几个保安啊，哎，突然发现了一个人在地里捡到了一个瓶子，说这个瓶子呀价值连城，如果说转手卖的话，有可能就是几百万的收益啊。哎，这个人就说了，如果你们几个保安动心了，5000块钱转让你给们，哎，那平均下来一人1000多块钱。那这样的话，这几个保安啊还真就挺动心的，刚才正在合计是不是凑钱去买这个瓶子。这个小篇要涉及的内容其实就是我们今天要为大家来解读的民法典物权编当中的按份共有。究竟什么是按份共有呢？我们先请于老师给我们来解读一下什么是按份共有。
8: 我们在一个物上一个所有权，有一个人是所有权人，这是通常情况，但是在特殊情况下可能会有多个人，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主体对同一个物享有所有权。而在享有所有权的时候，有可能每个人呢按照一定的份额，比如说10%、50%对这个物享有权利，也有可能不分份额，一个人对全部的物都享有权利。前一种情况，当多个主体分别按照各自份额对一个物享有权利的时候，就叫做按份共有。
2: 嗯，那么结合我们司法实践啊，杨律师给我们来举一个小小的例子，哎，解释一下咱们民法典物权编305到310条的按份共有。
9: 按份共有，我们日常当中比较常见的例子是共同购买房屋。
2: 嗯
9: 啊，比如说我们有三个人各自出资啊1000万的房产，我出资了400万，于教授出资了300万。您呢出资了300万，
2: 嗯，
9: 我们共同来购买这一套房产，
2: 嗯，
9: 那么这个房产我们就是按份共有，各自持有的份额比例呢，我是按照出资额，
2: 嗯，
9: 啊，会占有40%的房产份额，于教授和您呢各自会占30%的房产份额，
2: 嗯，
9: 这就是一种典型的按份共有。
2: 那实际上我们占的份额，哎，取决定因素的还是我们出资的额度。
9: 对，在这个场景下是首先要考察出资额的，
2: 嗯。
8: 实践当中啊，按份共有经常就是基于这样一种约定产生的。
2: 嗯，
8: 经常是因为一个物本身价值比较高，一个人没有资金去单独买它，
2: 嗯，
8: 大家一起才有一笔钱合伙去买这个东西
2: 啊，
8: 哦。这种情况下就会在这个物上，那肯定不能归一个人所有啊，其他人也出资了，
2: 嗯，
8: 就会形成一个按份共有。这种情况下呢，如果大家有协议，说约定好每个人有多大份额，协议优先；如果没有协议，就按照出资比例来确定享有的份额的多少。
2: 嗯，
8: 所以刚才呢几个人一起去凑着买一个宝贝，打引号吧，不知是不是宝贝，但是呢他们一起出资了以后，就有约定依约定享有份额，无约定依出资比例享有买来的这个瓶子的所有权的份额。

0: 哎，我大概听明白了。那在这儿我们做一个假设，说这个瓶子啊，如果真的转手卖出了几百万，那这几个保安赚大发了。哎，那这个几百万，这四个保安怎么分呢？
1: 按份共有，它跟共同共有的一个本质的区别，就是它是根据各自持有的份额，来享受权利，承担义务，那么不像共同共有，它是根据平等原则啊，公平原则来享受权利，承担义务，它并不考察所谓的持有份额。那么像刚才这个情况下呢，如果确实产生了收益，几个保安呢是按照他们的共有份额来享受收益。但是呢，假设说啊，最后亏损了，那相应的，亏损的份额也是根据他们的持有份额来承担亏损。
2: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3: 真实案例，生动故事。

0: 妈妈，王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1: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2: 哦，我也想到公主。
1: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0: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1: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0: 不能太晚回家。
1: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0: 哦，我明白了。
1: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转东南风4到5级。明天最低气温10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5: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7: 目标锁定，爱笑的眼睛和不懂的嘴，全程热爱正能量，坐标所在，欢乐正前方，无必要爆笑，全新的爆料，欢乐正前方。
8: 米夏，今儿我火大，我跟你说，明儿有没有枕头什么的，让我捶一顿，我好出出气。我
9: 又刘晓，你这怎么了？谁给你气受了？这是
8: 我今儿开车来电台路上，前面吧有一傻帽司机，因为那个肉啊，你贴着我新手上路的牌子，没准我还心话我原谅你。嘿，跟近一看吧，你猜他后头贴的是什么？他后头吧正正经经贴着4个字。
9: 什么字儿啊？
8: 离我远点。
9: 嘿，好吧。
8: 米夏，你干嘛推门那儿去了？
9: 你不是让我离你远点吗？
8: 我是说那肉乎乎的司机呢，他那车后面贴那牌子上写的那4个字是离我远点。
9: 哦，
8: 最后你猜怎么着？他车后头那4个字我倒是看清楚，结果吧他那车一顿停下来，亏着我反应的快，要不然就立刻追尾。
9: 可不是，太危险了这个。
8: 对呀，我把他给叫来，我就质问他，我说有你这么开车的吗？
9: 那他怎么说呀？
8: 他跟我说吧，我这都贴出警示牌了啊，让你离我远点，你还贴那么近，看我这上面到底写的是什么？你傻帽啊！不是，你说这是不是让我火大着？
9: 哎呀，刘晓，恩恩怨怨何时了？别想了。
8: 别想，我把这事儿我发朋友圈。

0: 想让哥儿几个劝慰我一下，结果吧，嘿，跟我最铁瓷一哥们给我回了这么一句。
1: 他回什么了？
0: 他说，笑啊，你们开车的人都有个共性，就是认为马路上除了自己以外，其他车的司机都是什么。哦，你说这回的是什么意思？
1: 哎，刘笑，我跟你说，这有因就有果，神一样的回复往往就出现在不经意的傻问题的后面。我觉得劝解你最好的办法就是用各种实例给你说明一下。
0: 是吗？不是，那你说说。
1: 好啊，不过在这之前啊，得先提示各位一句，别开斗气车。这里是欢乐正前方，大家好，我是米夏。
0: 我是刘笑。今儿要跟大家一块聊的话题啊，都跟各种回复有关啊，也就是目前非常流行的神回复。
1: 有一种神回复叫听不懂。说早上去上班，路过一家包子铺，一外国友人对包子铺的老板说，
2: 吐包子，吐包子。
1: 包子铺老板脸一黑，跟他说，
2: 你给我站一边去，你说谁是吐包子。
1: 有一种神回复叫心酸泪。说客户对设计师说，这个图下班之前必须发给我。
2: 好嘞，您放心吧。
1: 等啊等，等啊等，第二天早晨，我说设计师同志啊，你这个图怎么还没有发过来呀？
2: 哎呀，您昨天不是说下班之前发给您吗？我现在还没下班呢。
0: 这种神回复啊，照我说完全是受压迫被逼的心酸泪啊。
1: 有一种神回复叫童言无忌，说幼儿园发出通知，要求爸爸妈妈参加幼儿园举办的亲子活动。我那侄子呀，回来就把这通知交给我哥了，然后期期爱爱地对他爸说，
3: 啊，明天能不能你一个人去参加亲子活动，别带我妈去。
1: 他爸爸听了之后莫名其妙，就问，怎么啦？为什么不让你妈去呀？
3: 我妈太胖了，我怕我妈去把你幼儿园滑梯坐塌了。
0: 这属于童言无忌哈，也是心有余悸。那什么，你下跟你嫂子说啊，该减肥咱就得减。
1: 哎，刘晓，
0: 怎么了哟？
1: 我发现吧，你就跟我嫂子是一样一样一样的。
0: 我说好心一片呢啊，你恩将仇报是吧？那什么，前头你也说不少这事儿啊，接下来呢我跟你说个我自己的真事儿。
1: 你说呀。
0: 话说吧，有一天夜里头，真是挺晚的哈，这夜猫子都睡着了，我呢还在 QQ 上跟一女神聊天呢哈。终于女神也熬不住，
1: 太晚了，我要睡了。
0: 哦，嗯，做个好梦，梦见我。
1: 这我怎么觉着你这话挺矛盾的呢？
0: 这例子比较明显吧，这就叫好心没好报啊！
1: 谁叫你自作多情了？人家凭什么就梦见你呀？梦见了也未必是好梦呢。所以呀，刘笑，明摆着你是被嫌弃了。咦，
0: 我跟你说，我今儿气儿不顺，绝对不是单一事件诱发出来的啊！其实呢，根源吧，是在昨儿晚上。
1: 昨儿晚上？
0: 昨天晚上我去理发店跟理发师说，我说把我这左边这头发吧剪得能盖住耳垂，右边这头发呢剪成平头啊，前面头发要剪成正方形的光头，而且吧一定要让我后面的头发拉到前头来之后能一直拉到下巴颏。
4: 对不起先生，您这个要求我实在是做不到。
0: 你做不到？你开什么玩笑啊！我之前来的时候就是你把我头发理成这样的。你说我火能不大啊？当时那理发师都没话再回我。
1: 呦，刘笑，想想吧，你还真是挺不容易的哈。
0: 谁说不是呢？你再比如说，我去手机营业厅，那营业员吧也勾我火。
1: 营业员又怎么了？
0: 那天我去营业厅话费换手机去，那营业员给了我一手机，我就顺着手我问了一句，我说姑娘，这手机内存卡有多大呀？
1: 嗯， 差不多也就小拇指甲盖那么大吧。
0: 欢乐，欢乐是什么呀？
4: 欢乐就是吃着火锅，唱着歌，听着广播，开着车。
0: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这里是米夏留校版的《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我们呀用了一首歌的时间给我的搭档刘校消消气儿。刘校，你还生气呢吗？
0: 我哪那么大气呀、啊？我不是气球，不过我还是得跟你说说我的事儿哈、啊。本来吧，其实都挺好的。说。有一天一大清早起来，外头阳光明媚，春光乍泄
1: 啊！
0: 不是那个阳光明媚，冬日暖阳可暖
1: 哦。
0: 我于是乎呢就选了一件我最喜欢的外套，然后把皮鞋擦得锃亮啊，吃了特别可口的早餐，悠闲地读着准时送来的晨报，看看手机，收收邮件。但是我那邻居吧实在太讨厌，他破坏了我这一大清早的好心情。
1: 你那邻居怎么了？
0: 我当时实在忍无可忍，我就敲开了我邻居他们家的门，然后我特别生气地对他说，你没事你老改你们家 WiFi 密码干嘛、
1: 哦、哎呀刘校，感觉你蹭人家无线 WiFi 你还有理啦？那你那邻居怎么回的呀？
0: 他当时哑口无言啊，他捏呆呆发愣，傻乎乎的就堆那儿了，就一直瞪着眼看着我。
1: 这都什么形容词啊？这是
0: 空过去三秒他才开始说话。
1: 他说什么了？
0: 胳膊稳滚。
1: 行了行了行了，你别说了，你丢人不丢人呢你。

0: 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1: 目标锁定，爱笑的眼睛合不拢的嘴，全程热爱正能量，坐标所在，欢乐正前方，不变的爆笑，全新的爆料，欢乐正前方。
2: 不是你说 我这邻居他是不是挺不讲理的？
3: 要照这么说呀，还真是。我看呐，这遇见什么人就得有什么回复。说有一种神回复叫闲极无聊，说的就是咱们编辑小莹莹的事儿。
2: 他那事儿我知道。
3: 那你说
2: 不就是那回有一次编辑小莹莹跟男朋友出去逛街去，突然想去厕所了，他就让自个儿男朋友在外头等着他啊，然后呢他在厕所里无聊，就拿手机呢发短信逗他男朋友。
3: 亲爱的，我手机掉厕所里了，怎么办？
2: 片刻之后，你的编辑小莹莹收到了她男朋友的回信。亲爱的，你也得熟悉掉厕所里了，那这个短信到底是怎么发出来的呀？你可真不嫌脏。你小莹莹的特色就是没事找事儿。
3: 那也不是，刘晓，我跟你说，女生的心思你不懂。还有一回，小莹莹跟她男朋友路过一家餐馆的时候，哎呦，这个餐馆里飘出了香喷喷的味道，于是小莹莹就跟她男朋友说：“
4: 哇，好香哦！”
3: 哎，你怎么知道她这么说呀？
2: 就她那脑容量，也就说点这词儿。
3: 哎呀，确实，听她这么一说，她男朋友很淡定地回了一句：“
2: 那既然你这么喜欢这个地方的味道，那我就陪你在这个饭馆门口站会儿呗，实在不行再多读几遍。”
3: 我说的吧，女生的心思你们总是不懂。
2: 不是那个女生的心思这事儿咱先放一边。你想说起来有一种行为我倒是一直都不懂。
3: 什么行为啊？
2: 醉驾。说这天有俩醉汉吧，开着车跟大马路上狂奔。
5: 小心点小心点，前面是急转弯。
2: 说什么呢兄弟，我小心点，不一直都是你开车的吗？这就叫玩命，这就叫
3: 不理解。
2: 所以欢乐正前方本期小提示：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珍爱生命，远离酒精。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接下来咱把话说回来，继续聊聊各种神回复。说有这么一种神回复吧，外号叫嘚瑟。
3: 嘚瑟
2: 啊，对。说这天一大妈回家就跟她老伴说：“
6: 哎呦，老头子，隔壁韩老二给他孙子起的名字叫韩金亮，高老四给他孙子起的名叫高科技，咱们也快有孙子了，什么何方啊、何上啊、何处去，通通给我 pass。”咱们老何家的孙子那必须有一个响亮的名字，你快给我想想。
7: 对对，说的有道理，我何大拿的孙子那能错得了吗？啊，要不咱干脆叫何武器。
3: 这何大拿还真是能嘚瑟。哎，还有一种神回复叫想得美，又是咱们编辑小莹莹的事儿。小莹莹前不久那 iPhone 不是被偷了吗？小莹莹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给自个儿手机发了一条短信，她是这么说的：“
8: 手机可以给你，能不能把卡还给我？”
3: 没想到短信发过去之后，对方很快就回复了：“
2: 可以呀，没问题啊，不过咱们见面的时候您能顺便把手机充电器给我带来。”想得美是什么人呢？报警110给我走起。
3: 哟，那110要是来了，那还得顺便帮忙断断下面这个事儿。
2: 不是，是什么事儿？
3: 说有一个人啊去买毕加索的画，老板呢给他拿了一幅。
2: 老板，这画一看就是假的呀。
5: 老哥，我跟你说，我这要是假的，我就赔10倍的价钱给你。
2: 啊，这么说那行，那我就买了。
3: 后来那买主把买来的画给专家鉴定，果然是假的，他就去找那老板，可那老板说就是真的，后来买家就急了。
2: 你要是老这么说的话，那我就没办法了，那我只能报警了，我可就打110了。
3: 只见老板慢悠悠地拿出身份证，上面写着三个大字儿：毕加索。刘晓，你说要真是110来了，怎么断这案子？
2: 哎呀，这你最好去问问毕福剑啊！你说这老毕家的人给孩子起名字确实挺狠的。
3: 我发现吧，这人越长大花钱就越多。你看咱们小时候无忧无虑多快乐呀，我现在就特想回到小时候，看看我最爱的动画片。
2: 你这儿对动画片犯了相思病了吧？你说说你最喜欢看的是哪部动画片啊？
3: 那当然是妖精你还我爷爷
2: 啊。就爱看葫芦娃呀。那既然你这么怀念这片子，我陪你演一段怎么样？
3: 行啊，我就来那蛇精。我跟你说，那蛇精可是锥子脸的鼻祖，你听好了啊。
8: 葫芦娃你是逃不出我的手掌心的，葫芦娃你是逃不出我的手掌心的。
3: 雨潇，你说话呀，你没动静了呢。
2: 我这不是配合你的吗？我演的是六娃，我本领就是隐身边去。
3: 哎呀刘潇，你这哪是治我的相思病啊，你这简直就是毁我的童年。
2: 主要是我抬头不熟啊，要不你换个别的。你还有别的相思病没有？
3: 哎呀行吧，今儿就和你交交心。说那年嘛，我暗恋上一男孩，但是当年的我是一个特别害羞腼腆的人，我一直都不敢跟人家表白。你说我当时但凡我勇敢一点啊，保不齐现在我们俩已经幸福的生活在一起了呢。
2: 嗯，这事儿还真说不准啊。那个，要不今儿你就大胆一回，你就跟那男孩表白一下你的心迹。哎，我帮你拨电话啊。
9: 喂，谁呀？干嘛呢？
3: 哎，那个，我是米夏。我今天我就想对你说，我感动天，我感动地，我也想感动你。
9: 你说啥玩意儿？你敢动我一下，你试试。
2: 说有这么一种神回复啊，叫做职业水平专业水准。说有这么一天啊，在国外有这么三个人去看心理医生。这第一个人对心理医生说，
10: 俺想跳楼。
2: 第二个对心理医生说，
10: 我要卧轨。
2: 这第三个人吧，最后也对心理医生说，那什么，我想结婚。这心理医生听了这仨人的话之后，指着那第三个人的鼻子说道，我说兄弟，我都听了哈，这三个人里头吧，属你自杀倾向最严重。
3: 哎刘晓，你说这个心理医生能做出如此具有专业水准的判断，他是不是

0: 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1: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2: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1: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3: 真正的感谢往往都很朴素，不必华丽的言语，只需一份真切的懂得。陌生人的善意，家人的等候，都是这个假期里最治愈人心的力量。五一假期，愿每一份辛劳都能被温柔以待。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14:00。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转东南风4到5级，明天最低气温10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徐州广电汽车行业潮能向上品牌，腾势汽车年终盛典好礼不断，买腾势认准徐州厂家直营门店，贴心省心更放心。
9: 买吉利银河导阳江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2: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8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全省高速路况。此刻继续关注环形路段，较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路段，往上海方向无锡东广陵枢纽苏州出口高邮出口寿放枢纽附近，G5沈海高速往南通方向南沈灶附近，G5R长泰高速往浙江方向苏州城区附近，往常熟方向苏州北枢纽路段，G513淮徐高速往淮安方向徐州东附近，G30连霍高速往安徽方向临东枢纽至徐州出口，G421沪武高速往上海方向格沪路段， S39江宜高速往宜兴方向罗溪枢纽附近， S49新阳高速往扬州方向蜀冈枢纽徐一北附近， S58沪昌高速往上海方向马山路段，苏纳桥段往苏州方向董邦枢纽南通开发区路段车辆都在排队通行当中，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老狼，睡在我上铺的兄弟。作为90年代最受欢迎的民谣音乐人，老狼的作品里总有让人心动的人。同桌的你，睡在上铺的兄弟，流浪歌手的情人，这些都属于那个闪闪发光的纯真年代。经典或许会像钥匙，悄然打开你尘封许久的回忆宝盒，许如云，一帘幽梦。

一脸幽默，许茹芸。很多80、90后的童年记忆里，每年暑假最期待的事，大概就是琼瑶偶像剧的重播。除了红遍大江南北的《还珠格格》，《情深深雨蒙蒙》，还有一部《一帘幽梦》也为大家所熟知。如今大多数人比较熟悉的版本来自许茹芸，但其实这首歌的最早的原唱是这首歌的作曲人刘家昌。让经典旋律成为你的小确幸，我是小曼，继续为你送出黄义达专属密码。

0: 安心的假期来自每一处小小的细心，出门前多检查一下，用火用电多上点心。安稳这件事从来都藏在细节里。愿假期时光顺顺当当，欢喜如常。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3: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城里的月光，来自许美静。在许美静的浅唱低吟中，歌声撩拨着心弦，心若旷古，像一道月光洒在整个海面，旁若无人地陶醉于茫茫夜色中。我是小曼，每一段经典旋律都是时光的流声，藏着无数人的往昔回忆。 Raindrops keep falling on my head， 雨滴不停落在我头上，来自 BJ Thomas。

Raindrops keep falling on my head， 雨滴不停落在我头上，来自 BJ Thomas。 生活中我们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雨滴，会有迷茫，会有失落，但就像歌里唱的 Crying not for me Cause I'm never gonna stop the rain by complaining Because I'm free, nothing's worrying me。 抱怨解决不了问题，不如洒脱一些，勇敢地向前走，去拥抱生活的美好。音乐时光机，让这些历经岁月沉淀的经典轻触你内心最柔软的角落。全年无休，来自梁咏琪。

0: 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1: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0: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2: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转东南风4到5级，明天最低气温10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张惠妹，听海。众多关于海的作品当中，大多数是看海，唯有这首歌《大海》是可以听的。原来大海的包容性如此之广，也正如此才抒发了深

前的爱恋。音乐时光机继续让音符为你的耳朵做按摩，感知到你的情绪起伏。罗大佑，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

罗大佑，穿过你的黑发夺我的手。这首歌是罗大佑创作里的温柔转身，在鹿港小镇和未来的主人翁那些叩问时代的尖锐作品之外，罗大佑能把儿女情长写得如此细腻。穿过黑发的手是指尖接触的亲密，藏着无需言说的在意。穿过心情的眼是目光里看得见的懂得，连着心与心的相通。对旁人的诺言不再渴求，对虚假的谎言不再轻信，这份清醒是爱情里最坚定的坚守。我是小曼，经典歌曲永远不会衰老，一直都会稳稳地陪伴着我们。丁薇，再见，我爱你。

0: 小雷，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还有这个。
1: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0: 哥是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1: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呀。
0: 有这么一说呢？
1: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是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0: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1: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0: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1: 哎，干杯。
2: 假期里的时光，有人放慢脚步在春日里安放心情，有人依旧坚守在岗位上守护日常。一句轻声的谢谢，一个真诚的微笑，就足以温暖所有默默付出的人。每一份认真生活的样子都自带光芒。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15点整。
6: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转东南风4到5级，明天最低气温10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9: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10: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8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全省高速路况。目前缓行路段是在吉尔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路段，往上海方向广陵枢纽、淮安、高邮、苏州新区收放枢纽附近，以及双向的无锡东路段。GL5沈海高速往南通方向新桥雪安枢纽至新联枢纽之间。GL515延庆高速往晋江方向秦潼广陵枢纽附近。GL516沿洛高速往盐城方向淮安南路段。GL521长嘉高速往浙江方向离市附近双向的镇营枢纽路段。GL52长泰高速往浙江方向苏州城区双向的银山枢纽路段。接下来连霍高速往安徽方向林东枢纽附近，接下来沪陕高速双向的小海枢纽路段，接下来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丹阳常州路段，接下来1155高速往上海方向格沪路段， S35富力高速往溧阳方向丹阳北附近， S39江宜高速双向的罗溪枢纽附近， S49信阳高速往扬州方向蜀冈枢纽徐一北附近， S58沪长高速往上海方向马山军帐路段，往常州方向华中附近松大桥段往苏州方向东方枢纽，南通开发区主桥面路段，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晋江路段，松大桥段往无锡方向南通西附近车辆都在排队通行当中，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3: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0: 我上网。
1: 我也上网。
0: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2: 我们传播谣言。
0: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2: 我们吐槽骂街。
0: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2: 我们围观起哄。
0: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2: 我们攻击别人。
0: 我上的是互联网，
3: 我上的是互来网。
4: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5: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转东南风4到5级，明天最低气温10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1: 我记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0: 好嘞。
2: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3: 真正的感谢往往都很朴素，不必华丽的言语，只需一份真切的懂得。陌生人的善意，家人的等候，都是这个假期里最治愈人心的力量。五一假期，愿每一份辛劳都能被温柔以待。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2: 北京时间16:00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转东南风4到5级，明天最低气温10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7: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4: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
8: 我选豪顺装饰。
7: 装修房子要性价比高，
8: 还是选豪顺装饰。豪顺装饰12周年老品牌，698元一平方，品牌装修送索菲亚，定制衣柜，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9: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0: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3: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8号播报云，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全省高速路况。目前缓行路段是在吉尔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路段，往上海方向广陵枢纽、淮安、高邮、苏州新区、寿放枢纽附近，以及双向的无锡东路段。GL 沈海高速往南通方向新桥雪安枢纽至金陵枢纽之间， GL 15延庆高速往晋江方向秦潼广陵枢纽附近， GL 16沿洛高速往盐城方向淮安南路段， GL 21长嘉高速往浙江方向离市附近双向的镇营枢纽路段， GL 52长泰高速往浙江方向苏州城区双向的银山枢纽路段，G30沪高速往安徽方向临东枢纽附近， G30沪陕高速双向的小海枢纽路段， G32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丹阳常州路段， G321沪武高速往上海方向格沪路段， S35富力高速往溧阳方向丹阳北附近， S39江宜高速双向的罗溪枢纽附近， S49信阳高速往扬州方向蜀冈枢纽盱眙北附近， S58沪长高速往上海方向马山军帐路段，往常州方向华中附近松大桥段往苏州方向东方枢纽，南通开发区主桥面路段，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晋江路段，松大桥段往无锡方向南通西附近车辆都在排队通行当中，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勤，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3: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0: 假期再开心，平安也永远是第一位的。路上多留意一点，人多的时候慢一点，出门是为了快乐，回家是为了安心。愿每一段路都安安稳稳。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3: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徐州烧烤假金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金，开心就好。
1: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大家好，我是爱上名家装饰总经理辛世界。爱上名家装饰，徐州广电强烈推荐。11年家装经验，一口价大全包，包人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家电，包定制，包灯具窗帘，一站式搞定，不让你买一颗螺丝钉，不让你多操一份心，真正做到拎包即可入住。爱上名家装饰郑重承诺，材料假一赔十，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让你的家装修更放心。
2: 爱上名家装饰4周年庆来了，建面100平豪华整装，直降7万，仅需119800，还保价2年，全屋品牌家具，全房地暖，灯具窗帘全赠送，欧派纯绘，马可波罗瓷砖，都芳漆全升级，交2万就送26800元装修大礼包，前28户砸金蛋赢家电，一年仅此一次，装修就选爱上名家，省心安心装新家，6166-1666，6166-1666。霍清林复兴路与建国路交叉口，爱上名家装饰约会吧。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

0: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车辆饱和，建议您提前绕行。迎宾大道从北向南方向，从七里沟立交桥到迎宾快速路拥堵严重，建议您耐心等候。湖东路双向车道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车辆饱和，建议您提前绕行。长安大道从北向南方向驼兰山路附近车辆饱和，建议您提前绕行。南三环快速路从东向西方向杉山奥莱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中山南路从北向南方向苏堤路路口附近严重拥堵，通行受阻。大学路从南向北方向矿大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讨厌这工作。

0: 一步把工作态度调到最低档，
1: 这不是我该做的，
2: 这跟我没有关系啊。
0: 第二步变得自卑或者自大。
1: 老板，我有一不太成熟的想法，
2: 就这点活我用脚都能干完。
0: 第三步，在办公室散布恶毒的空气。
1: 别理他，他那点小算盘谁不知道。
2: 切，他就是小人得志嘛。
0: 最后一步，必杀技。
2: 我讨厌这份工作。
3: 如果不想这样，其实也很简单，职场不是战场，工作也是生活，爱上工作，乐享幸福。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转东南风4到5级，明天最低气温10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7: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6: 连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连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8: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9: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0: 五一童趣在哪里？九鼎山里送惊喜，萌兽小丑马戏旗，动物园里闹五一，九鼎山野生动物园。
6: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1: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

0: 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1: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大家好，我是爱上名家装饰总经理辛志健。爱上名家装饰，徐州广电强烈推荐，11年家装经验，一口价大全包，包人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家电，包定制，包灯具窗帘，一站式搞定，不让你买一颗螺丝钉，不让你多操一份心，真正做到拎包即可入住。爱上名家装饰郑重承诺，材料假一赔十，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让你的家装修更放心。
2: 爱上名家装饰4周年庆来了，界面100平豪华整装，直降7万，仅需11万9千8，还保价2年，全屋品牌家具。

0: 全房地暖，灯具窗帘全赠送，欧派橱柜、马可波罗瓷砖、都芳漆全升级，交两万就送26,800元装修大礼包，前28户砸金蛋赢家电，一年仅此一次，装修就选爱上名家，省心安心装新家，6166-1666，6166-1666，或亲临复兴路与建国路交叉口爱上名家装饰约会吧。
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 103.3。

0: 我跟您说啊，哎，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哎，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4: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严重拥堵，通行受阻。湖东路双向车道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拥堵严重，建议您耐心等候。迎宾大道从北向南方向，从七里沟立交桥到迎宾快速路车辆饱和，建议您提前绕行。响山路从西向东方向徐州人家小区附近严重拥堵，通行受阻。中山南路从北向南方向苏堤路路口附近车辆饱和，建议您提前绕行。苏堤路从北向南方向湖北路新盛广场附近拥堵严重，建议您耐心等候。南三环快速路从东向西方向

0: 上守护日常。一句轻声的谢谢，一个真诚的微笑，就足以温暖所有默默付出的人。每一份认真生活的样子都自带光芒。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17点整，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少云，风力南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5月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徐州广电汽车行业潮能向上品牌，腾势汽车年终盛典好礼不断，买腾势认准徐州厂家直营门店，贴心省心更放心，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6: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8: 买吉利银河保养进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9: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3: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7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全省高速路况。这一时段继续来关注的，吉尔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无锡东以及东桥枢纽附近；往上海方向，宝应、高邮、真武、泰兴东、无锡枢纽、朔放枢纽以及陆家路段；GL5沈海高速往南通方向，大丰、东台、白浦路段；GL515延庆高速往晋江方向，秦潼、广陵枢纽附近；GL516沿洛高速双向的泗阳路段。GL521长嘉高速往浙江方向，李市、吴淞江工业园附近，往常熟方向周庄路段。GL522长泰高速往浙江方向，颍山枢纽，往常熟方向吴江南路段。GL5长城高速往杭州方向，白马、青昌枢纽至溧阳南以及太湖服务区附近。G30连霍高速双向的临东枢纽附近。G40沪陕高速往南京方向，汤汪至扬州广陵，以及往南通方向，江都南附近。G42沪龙高速往上海方向丹阳常州路段，G421沪武高速往上海方向金坛路段，S28启阳高速往扬州方向丁火枢纽附近，S35富力高速往溧阳方向丹阳北附近，S39江宜高速往宜兴方向小黄山服务区至罗溪枢纽附近，S49信阳高速往扬州方向双沟管仲至盱眙以及陈集至曙冈枢纽附近，S58沪长高速往上海方向马山、华庄、石湖、入直枢纽附近，往常州方向军章路段，苏东大桥段往苏州方向小海至北影桥以及董邦枢纽附近，嘉荫大桥段往上海方向晋江路段以及双向的广陵枢纽附近，沪苏龙大桥段往无锡方向平朝北至南通西附近，洛阳大桥段往扬州方向南影桥附近。受到车辆大的影响，现场都是通行缓慢的，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耐心有序通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来自伍思凯的作曲，描写了两个性格不同的好朋友对彼此约定的祝福。歌中没有涉及已经泛滥了的爱情，充斥其中的是友情，不做作，没逢迎和取悦，就是那么的实在。唱的是女生间的感情，但是能让人遐想到很远很远，温暖的感动着听者。明天也要作伴，来自锦绣二重唱。我是小彤，晚高峰时刻，让我用一首首经典的歌曲陪伴您轻松驶向家的方向。继续，礼物来自群星。

礼物来自群星。2005年的一个夜晚，栾树从梦中醒来，梦里是唐朝乐队张炬的身影。这份突如其来的牵挂让栾树想做一张唱片送给张炬。唐朝乐队的吉他手老五提议，十年了，就当是给炬炬的一份生日礼物吧。于是礼物这个名字变成了这张专辑最贴切的注脚，是一群人用音乐丈量时光的温度，是对故人的思念凝结成的旋律。一首经典的歌曲，就像一位老朋友，总能带给我们温暖和安慰。 If I Let You Go， 如果我放手，来自魏

0: 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严重拥堵，通行受阻。湖东路双向车道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拥堵严重，建议您耐心等候。迎宾大道从北向南方向，从七里沟立交桥到迎宾快速路车辆饱和，建议您提前绕行。响山路从西向东方向徐州人家小区附近严重拥堵，通行受阻。中山南路从北向南方向苏堤路路口附近车辆饱和，建议您提前绕行。苏堤路从北向南方向湖北路新盛广场附近拥堵严重，建议您耐心等候。南三环快速路从东向西方向杉杉奥莱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同行。彭城路从北向南方向从和清路到剪子谷步行街车辆饱和，建议您提前绕行。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路口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据统计，97%以上的人第一次吸毒都是受朋友邀请。
3: 过生日那天，一个朋友带我去他家玩，神秘地告诉我有种东西可以尝一尝。我想一个人来到世上，什么东西都要试一下。
4: 哎，试试呗，过生日嘛，你还是不是我哥们儿？尝一口。
5: 爸妈离婚以后，我就开始逃学，交往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刚开始尝试只是因为好奇，后来就开始又偷又抢。
2: 我们需要朋友，更需要彼此珍惜的朋友。慧眼识人，远离独友。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少云，风力南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5月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8: 热烈庆祝北京好视力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每一双眼睛都是一个世界的中心，好视力守护每一次注视，陪您见证每一刻辉煌。
9: 徐州烧烤假亲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亲，开心就好。
10: 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
11: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同城七里。
12: 莱商银行徐州分行个人3年定期存款利率1.85%，50000起存，额度有限；个人信用类消费贷款利率最低3.0%，额度最高100万元。
1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3: 大家好，我是爱上名家装饰总经理辛志健。爱上名家装饰，徐州广电强烈推荐。11年家装经验，一口价大全包。包人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家电，包定制，包灯具窗帘，一站式搞定，不让你买一颗螺丝钉，不让你多操一份心，真正做到拎包即可入住， 爱上名家装饰郑重承诺，材料假一赔十，质量不合格罚掉重做，让你的家装修更放心。
9: 爱上名家装饰四周年庆来了，见面100平豪华整装直降7万，仅需11万9千8，还保价2年，全屋品牌家具、全房地暖、灯具窗帘全赠送，欧派橱柜、马可波罗瓷砖、杜芳漆全升级，交2万就送26800元装修大礼包，前28户砸金蛋赢家电，一年仅此一次，装修就选爱上名家，省心安心装新家。6166-1666，6166-1666，或亲临复兴路与建国路交叉口，爱上名家装饰约会吧。
6: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苏慧伦 Lemon Tree。 这首歌是德国乐团 Fools Garden 的畅销单曲，被苏慧伦唱出了别样的青春神采。苏慧伦凭借这首单曲成功突破玉女形象，音乐风格也变得更加活泼多元。徐州交通广播，我们为您准备了满满一箩筐的经典歌曲，让您在路上的心情大好。 Uptown Girl 窈窕淑女，来自 Billy Joel。

这首歌曲讲述了都市男孩和上城女孩的爱情故事，表达着对于不同阶层恋情的向往和渴望。整首歌曲调欢快轻松愉悦，很适合就着歌曲来一段曼妙的舞蹈。 Uptown Girl 窈窕淑女，来自 Billy Joel， 让音乐的力量驱散一天的忙碌与疲惫。求婚，来自赵咏华。

0: 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严重拥堵，通行受阻。湖东路双向车道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严重拥堵，通行受阻。迎宾大道从北向南方向，从七里沟立交桥到迎宾快速路车辆饱和，建议您提前绕行。响山路从西向东方向徐州人家小区附近拥堵严重，建议您耐心等候。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路口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黄河南路从东向西方向，从庆云桥到西三环路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民主南路从北向南方向，从淮海东路到和平路车辆饱和，建议您提前绕行。苏堤路从南向北方向云龙山隧道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中山南路从北向南方向苏堤路路口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真正的感谢往往都很朴素。

0: 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1: 北京时间18:00
2: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少云，风力南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5月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5: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5: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6: 经营资金找建行，汇懂你 APP 来帮忙，线上申请快速审批，满足您便利化多样化融资需求。应用市场下载，轻松贷款，建行汇懂你，懂你所需，带你所想，详询建行各网点。
7: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6: 莱山银行徐州分行，个人3年定期存款利率1.85%，5万起存额度有限；个人信用类消费贷款利率最低3.0%，额度最高100万元。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8: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6: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7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全省高速路况。此刻缓行路段依旧是在接二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至苏州新区附近。往上海方向王兴枢纽、宝应、高邮、中武、泰兴东、无锡枢纽、寿放枢纽以及陆家路段。G25沈海高速往南通方向赣榆、大丰、东台路段。G515延庆高速往晋江方向清化、广陵枢纽附近。G5516沿洛高速双向的泗阳路段。G5521长嘉高速往浙江方向李市附近，往常熟方向陆直路段。G5522长泰高速往常熟方向平望枢纽附近。G25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新昌枢纽至溧阳南，以及雁南枢纽至金堂路段。G30连霍高速往安徽方向鲁港枢纽以及临东枢纽附近。G36宁洛高速往南京方向曹庄至雍庄枢纽附近。G42沪龙高速往上海方向丹阳常州路段。G421沪武高速往上海方向金坛格湖路段。S28启阳高速往扬州方向冰火枢纽附近。S35富力高速往溧阳方向大寺附近。S39江宜高速往宜兴方向丹阳新桥小黄山服务区至罗溪枢纽附近。S49信阳高速往扬州方向双沟、盱眙以及陈吉至蜀冈枢纽附近。S58沪长高速往上海方向马山、华庄、石湖、陆直枢纽至漳浦附近。苏东大桥段往苏州方向小海至北影桥以及常熟开发区至董邦枢纽附近。嘉荫大桥段往上海方向广陵枢纽以及晋江路段。沪苏通大桥段往无锡方向平朝北至南通西附近。洛阳大桥段往镇江方向事业州出口附近。栖霞山大桥段陆河往南京方向金牛湖至新黄南枢纽附近。受到车辆大的影响，现场都是通行缓慢的，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耐心有序通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周华健刀剑如梦。周伯通在金庸笔下是老小孩的典型，从来无心争雄，来去自如，反成武林高手，有种入世而不混世的豁达与通透。这种武侠境界或许是周华健当前的人生追求。他曾经将萧峰这类英雄作为人生坐标，趟过滚滚红尘的浑水之后，他才发现江湖原来隐入尘烟，就在每一个细微的日常。对他来说，做个隐士的侠客，将武侠情怀融于音乐，摆渡人间，就是人间最逍遥的事。我是小彤，在徐州交通广播等您一起分享这份轻松和愉悦。经典歌曲已就绪，值得您来听。你还记得吗？来自许怀玉。

你还记得吗？来自徐怀钰。曾经以为青春会永远延续，可一转眼，那些和朋友一起为电影落泪的夜晚，那个送我玫瑰花的羞涩少年，都已成为遥远的过去。那些看似平凡的瞬间，如今却成了心底最珍贵的宝藏。也许这就是青春的意义，即便回不去，却永远难忘。我是小彤，在这里与您相伴，一起享受回家的惬意时光。为你而来，来自李健。

0: 安心的假期来自每一处小小的细心，出门前多检查一下，用火用电多上点心。安稳这件事从来都藏在细节里。愿假期时光顺顺当当，欢喜如常。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3: 五一童趣在哪里？九鼎山里送惊喜，萌兽小丑马戏旗，动物园里闹五一，九鼎山野生动物园。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潮安铜山五一嗨购，鹏城文旅促消费嘉年华启幕，吕梁水街好物市集，纳帕溪谷卡丁车放肆畅玩，凉堂民宿烙馍大赛，五一铜山吃喝玩乐一站式配齐。
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0: 笑得多甜。
1: 阴天来自莫文蔚，男女之情从热恋到争吵再到分别，一幕幕宛如在眼前。李宗盛透彻的歌词结合莫文蔚沙哑的性感嗓音，将世纪末的慵懒厌倦情绪表现得淋漓尽致，道尽大多数爱情的现实面貌，深刻的爱最痛心。我是小彤，我们用经典的歌曲为您的回家之路增添一份别样的色彩。 Nothing's gonna stop us now， 现在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我们，来自 Starship。

这是美国流行歌曲女王 Diane Warren 与创作人 Albert Tamman 在1987年联手打造的冠军单曲。歌词没有迂回的隐喻，全是直抒胸臆的告白，每一句都在诉说爱能抵御一切。 Nothing's gonna stop us now， 现在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我们，来自 Starship， 我是小彤。让我们一起在经典歌曲的海洋中徜徉，感受那份独特的宁静与放松。无条件为你，来自梁静茹。爱你

0: 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拥堵严重，建议您耐心等候。迎宾大道从北向南方向，从七里沟立交桥到迎宾快速路拥堵严重，建议您耐心等候。浦东路双向车道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路口附近拥堵严重，建议您耐心等候。民主南路从北向南方向，从淮海东路到和平路车辆饱和，建议您提前绕行。响山路从西向东方向，徐州人家小区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黄河西路从北向南方向，宣武商贸城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彭城路从北向南方向，从和清路到剪子谷步行街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南三环快速路从东向西方向，杉杉奥莱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0: 阅读为我打开了一扇门。
2: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
0: 书是美丽的，
2: 说是那寂寞的秋的青虫，说是那辽远的海的相思。
0: 书也是热情的，
2: 一个人要是能够期待，就一定能全力以赴。
0: 阅读是四季变化，春夏秋冬景色不断。阅读是时光荏苒，滚滚奔流思想满载。阅读是人生足迹，不离不弃与你相伴。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少云，风力南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5月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荣耀官宣，好视力重磅成为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国内合作伙伴，大品牌值得信赖。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6: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护黄河水缓缓流淌。

0: 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程七里。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大家好，我是爱上名家装饰总经理千世界。爱上名家装饰，徐州广电强烈推荐。11年家装经验，一口家大全包，包人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家电，包定制，包灯具窗帘，一站式搞定，不让你买一颗螺丝钉，不让你多操一份心，真正做到拎包即可入住。爱上名家装饰郑重承诺，材料假一赔十，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让你的家装修更放心。
3: 爱上名家装饰4周年庆来了，见面100平豪华整装，直降7万，仅需11万9千8，还保价2年，全屋品牌家具，全房地暖，灯具窗帘全赠送，欧派橱柜，马可波罗瓷砖，都芳漆全升级，交2万就送26800元装修大礼包，前28户砸金蛋赢家电，一年仅此一次，装修就选爱上名家，省心安心装新家，6166-1666，6166-1666，或亲临复兴路与建国路交叉口，爱上名家装饰约会吧。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一想到你呀，来自张惠妹。张雨生把握住了张惠妹清澈自由的特质，无论是姐妹还是这首一想到你啊，满是自在与快乐，仿佛一只在广阔天地间无拘无束翱翔的飞鸟，显得如此轻松惬意。我是小彤，与您相约在徐州交通广播，在这个美好的时刻，让经典的歌曲成为我们共同的回忆。对不起，我爱你，来自

TVB 热播剧《今生无悔》开放式的结局，成全了遗憾，也成全了经典。程朗一路寻觅，终究没有明确答案。就像这首歌里藏的心事，一生之中只爱过一人，分开以后万般愧疚，哪怕岁月辗转，往日的那个人永远是心底无可替代的最美。对不起，我爱你，来自黎明。我是小彤，您的音乐导航员，带您穿梭于经典歌曲的海洋中。彭佳慧，风流女生。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2: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这是孙楠，你快回来。1998年，导演赵宝刚执导了根据海岩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剧《永不瞑目》，捧红了陆毅和苏瑾，也让我们记住了这首动人的主题曲。我是小彤，带您一起感受经典歌曲的魅力。徐州交通广播，让您的回家路充满歌声和欢笑。陶晶莹、方大同，是。

0: 关于这首歌的创作背景，是陶晶莹特意邀请到方大同来制作单曲。方大同先试写了一小段歌曲，再根据陶晶莹的反馈进行调整，交出了《示爱》的英文 demo。 陶晶莹收到后实在是太喜欢了，所以一口气把歌词创作完成。《示爱》来自陶晶莹、方大同。小童和经典歌曲来拯救您的耳朵啦，徐州交通广播让您一路畅听无阻。Car Crashes 行程碎影来自 Stand Fast。
1: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2: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严重拥堵，通行受阻。迎宾大道从北向南方向，从七里沟立交桥到迎宾快速路拥堵严重，建议您耐心等候。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路口附近严重拥堵，通行受阻。湖东路双向车道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响山路从东向西方向，复兴北路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黄河南路从东向西方向，从庆云桥到西三环路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3: 假期里的时光，有人放慢脚步，在春日里安放心情，有人依旧坚守在岗位上守护日常。一句轻声的谢谢，一个真诚的微笑，就足以温暖所有默默付出的人。每一份认真生活的样子都自带光芒。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

0: 后天五月五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2: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七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全省高速路况。这一时段继续来关注的，吉尔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至苏州新区附近，往上海方向宝应高邮征武至江都东泰兴东无锡枢纽朔放枢纽苏州新区以及陆家路段，京沪沈海高速往南通方向赣榆东台路段，京515延晋高速往晋江方向广宁枢纽附近，京516沿洛高速双向的泗阳路段，京521长嘉高速往浙江方向李氏附近往常熟方向陆直路段，京25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新庄枢纽至溧阳南雁南枢纽至金堂以及太湖服务区附近，京2513淮徐高速往淮安方向徐州机场附近，京30连霍高速往安徽方向罗岗枢纽以及临东枢纽附近往连云港方向邳州路段，京36宁洛高速往南京方向陶庄至雍庄枢纽附近，京42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丹阳常州路段，京421沪武高速往上海方向金坛格湖路段，京50沪渝高速往上海方向七都路段，S39江宜高速往宜兴方向大港枢纽孟河至罗溪枢纽附近， S49新阳高速往扬州方向盱眙路段以及陈吉至蜀冈枢纽附近， S58沪长高速往上海方向马山华庄路段，苏东大桥段往苏州方向小海枢纽至常熟开发区以及董邦枢纽附近，嘉荫大桥段往上海方向广宁枢纽以及晋江至晋江南路段，沪苏东大桥段往无锡方向平朝北至南通西附近，洛阳大桥段往镇江方向事业洲附近，栖霞山大桥段陆河往南京方向金牛湖至新黄南枢纽附近受到车辆大的影响，现场都是通行缓慢的，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小心驾驶，谨慎慢行。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3: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夏季开启，湿热天气如期而至。位于长沙城西100多公里的宁乡庙湾里，潮湿与高温粘连，这种湿热唯有一种植物特别受用，荷花六月花神。在东方世界里，荷花是一种能体现生命轮回的植物，枯叶莲蓬预示过去，开叶开花代表现在，花蕾卷叶意指未来，莲子落在水里，来年再生。因为稻田休耕，去年肖胜干把承包的100多亩水田种上了荷花，这是他一年的生计，也是全家餐桌上应季美味的来源。
4: 落的五月干，拆干以后就是拆泥本。
3: 莲子，荷塘夏季的主要产物，也是餐桌上的常见食材。中国人吃莲子的历史已有千年，香莲又称糯莲，口感软糯，是餐桌上的常见食材。但长沙地区的人们更为青睐的，却是只有在这个季节才能吃到的鲜嫩莲蓬。每年大暑前后，便是嫩莲蓬最为畅销的时节，也是肖胜干最为忙碌的时刻。时节是中国人对时间的独特感悟，也是农业社会

会留给现代中国的印记。这套遵循太阳运行规律形成的历法，指导着农业生产，也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的生活和饮食习惯。在不同的时节，享用最当季的美味，人们称这种饮食方式为不食不食。

0: 忙碌了一天，老伴递上的一碗莲心茶清热暖心，瞬间消解了夏日的些许暑气。
1: 谢谢刚，谢谢谢谢。
0: 肖胜干的儿女都在城市里奔忙，也想把父母接到身边。但老肖不想成为孩子们的负担，更难以割舍这份贴近自然的乡野生活。

清晨采摘，莲蓬裹着习习凉意，可以慰藉接踵而至的暑热和心火。而前一晚见识过星辰，聆听过溪流的鲜嫩荷叶，以及刚刚半开的荷花，也都是农家烹饪的最好食材。

0: 太阳落山，肖盛干最幸福的时刻便是在自家院中与家人享用这一顿美妙的晚餐。
1: 哎呦，我们吃鸡肉喽！
2: 来，辛苦了。嗯，
1: 谢谢呗。
2: 这是黄瓜。
0: 荷塘人家的饮食宛如田野间的一切，朴素自然。这种清新淳朴在山野之外的长沙城里也赢得了一席之地。食材仍然不失天然，但搭配更为丰富，并融入了多样的烹饪手法。一场荷花宴随着盛夏一起粉墨登场。鲜荷花挂上蛋液，入油锅炸酥，香脆可口。藕尖切末，鲜肉剁馅，鸡蛋的出场使肉馅更为细嫩。老荷叶包裹，蒸熟透出隐约的清香。嫩莲子、虾仁、红豆、雪菜、玉米，旺火爆炒，盛于莲花瓣中，颇有姿色。一桌荷花宴，有姿有色有味。即使身处苦夏，心底也能掀起一缕清风。满身是宝的荷，历经油盐酱醋的涤荡，在荷塘人家的餐桌上千变万化，抚慰着食客的味蕾。在肖盛干看来，荷味便是最珍贵的时令鲜味。而且对这份鲜味的追求不局限于荷本身，荷塘中的宝藏皆可拿来大做文章。广西柳州，溪流遍布，暗河众多，在这里只开花不结藕的荷广受欢迎。一种更具创造力的荷塘生态正在改变着人们的生活。午后天气突变，暴风雨前的闷热让荷塘中的小龙虾非常不适，它们浮出水面获取新鲜空气，荷杆荷叶上处处是它们的身影。此时正是捕捉小龙虾的绝妙时机，一人一竿一网足矣。水中的小龙虾异常机敏，捕捉并非易事，放网需慢而轻，收网则应迅速果断，只有像罗广全这样的老手才能做到收放自如。三年前，经营农家乐的罗广全承包了十几亩水田，与全村其他水田一样，大都种上了只产莲蓬不结藕的荷花。为了提高收入，他便开始在自家荷田套养小龙虾。小龙虾喜阴怕光，总在光线微弱的时候爬出洞穴觅食，一片片碧绿的荷叶为它们撑起碧绿的大伞，提供良好的栖息环境。荷根荷叶又能作为小龙虾的食物，哺育它们的成长。而小龙虾们的排泄物则是荷田的有机肥料，有利于荷花莲蓬的生长。小龙虾传入中国不足百年，却催生了五花八门的烹调方式。麻辣小龙虾最是常见，火热鲜香，滋味厚重，是夜市常客。小龙虾与排骨一起炖， 水底和陆地上的两种鲜味互相碰撞，激发出奇妙的味觉火花。也有人变换花样，把小龙虾与榴莲结合，做成创意菜品。选用壳薄肉嫩的青壳虾，先煮再炸，熟透捞出，榴莲入锅，短暂加热，除去冲鼻的气味，只留下奶香的气息。小龙虾入锅翻炒后，淡黄的榴莲酱香浓顺滑，鲜红的小龙虾外壳若隐若现，将榴莲的鲜甜与小龙虾鲜香结合得恰到好处。秋季的小龙虾不如夏季时那般黄满肉肥，而更加紧实的虾肉最适合做油焖小龙虾。挑大弃小，体格小的公虾以及母虾将会被放回荷塘继续生长。不过在罗广泉的农庄，和田龙虾还需与其他荷塘食材一起食用，这是罗广泉努力打造的农庄特色。早上趁着微凉的天气，把荷塘里刚刚成熟的莲蓬以最快的速度采摘下来，顺着蜂窝状的莲蓬一侧撕开，将露出头的莲子一个个掰下来，通过碾皮机将莲子最外面的莲壳切断，剥去外壳，一颗颗模样可爱的莲子就这样脱壳而出了。去心后的莲子外层裹上面粉，放在高温油锅中炸至微黄，最后再浇上红枣熬制的糖汁，新式蜜汁莲子便出炉了。作为中国人食谱中的新式美味，小龙虾的吃法多种多样，而油焖是最

0: 家常的做法。在这桌色香味俱全的荷花宴中，广受青睐的自是这油焖小龙虾。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5: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靠着一双巧手，罗广全将荷塘农家乐打理得井井有条，养活了一家老小。对他而言，这何味便是老有所得的幸福之味。不同的餐桌上，荷往往发展出不同的个性，也带来千差万别的风味体验。有人对它甘之如饴，有人靠它养家糊口，也有人靠它联络情感，

0: 一大早，村民钟义崇就和妻子出门了。他们要赶在中午天热之前，将田里的最后一批莲藕采完。河村，这个被藕田围绕的小村，全村人都以种藕为生。河村所在的百鹏镇是中国最大的双季莲藕产区。农历八月是秋季莲藕最后的收获时间，田里只剩下少许晚种的藕。以中姓为主的河村，一家有事全村帮忙。早已农忙完的金鹏陆续来到钟义崇家的藕田一起挖藕。
1: 打这藕的这个叶子，这藕这个全部放在田里面去放，做那个废料。这样下去，放手下去，底下有莲藕了。你走的有感，有那个感觉的，摸的莲藕。这里有一根，整根的一直拿起来。啊，好大啊！这就这样挖。嗯，
0: 藕断了就破了相，卖不出好价钱，所以必须小心翼翼。根据荷叶的大小与荷杆的粗细，挖藕人能熟练地分辨藕的大小，取大舍小。柳州种藕的历史源远流长。1200多年前，柳宗元在柳州做官时，记载了当地老百姓带着荷叶包饭赶墟的热闹场景。青箬裹盐归洞客，绿荷包饭衬墟人。百鹏莲藕皮色白嫩，肉质香甜，由此又有玉藕之称。
1: 前面这一节是真实的，在我们在田里面挖藕的时候经常拿来吃的，很脆口。

了优越的地势、光照、空气因素之外，独特的水源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柳州属于喀斯特地貌区，地下暗河众多。百鹏镇所处的位置地势平坦，是多条暗河涌水之处。在百鹏镇，每个村庄都有数眼涌泉，源自地下的河水终年不竭，时时流淌，灌溉着藕田，滋养着莲藕。在采摘的莲藕中，钟以崇特意挑选了一些品相好的，不为售卖，而是别有用途。

0: 今天是河村祭祀先祖的日子，丰收佳节，祭祀祖先，是200年前河村建村开始延续至今的传统。虽然主要的收入来源已由水稻变为玉藕，但是村民们对丰收的喜悦与祖先的感恩之情不曾改变。家宴是祭祀中最重要的活动之一，藕是宴席中绝对的主角，钟以崇是家宴的主厨，负责制作全藕宴。能担此重任是因为他擅长用地道的方法一藕多吃，前端嫩脆适宜生吃，中间部位可炒可蒸，末端偏老炖汤最佳。炒、煎、炖、炸、蒸、酿，一根玉藕配以当地的土鸡、土鸭、土猪肉，在原始的铁锅中快乐的飞舞，散发出阵阵藕香。在家宴中，珍珠藕丸是必不可少的美味。
1: 做的藕丸最讲究的就是藕的那个最前面的那个拿来做，它又脆口，其他备料是放点一点药来打碎了，放一点药来捞，然后把它捏，把它做圆圆，外面呢放那个糯米，你包圆了圆圆，把它蒸，一般要蒸了25分钟到半个小时这样，这意思就是团团圆圆。
0: 蒸好的藕丸，糯米粒粒膨胀凸起，如同珍珠。藕末与肉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恰到好处地将玉藕中那清素的气息平添了少许肉香，让味道不至于寡淡。
2: 各位乡亲，今天我们因为莲藕，我们今天又坐在一起，今天我们又是一个丰收年，因为莲藕形成了我们成一个集体经济，给我们带来了新生活。
0: 藕丸香糯，莲子清甜，在村民心中，玉藕家宴不仅是美食，更是对祖先的感激，是对自然馈赠的感恩，以及对美好未来的期许。作为情感的纽带，和味也随时空流转缓慢发酵，历经日月交叠，深深镌刻于荷塘人家，成为族群文化的一部分。待到荷塘丰收，众人齐聚，不同的和味便凝结成一样的香情，入口入心。又到一年中最隆重祭祖日，山东省淄博市万家村的毕氏家族开始为秋季准备祭品，其中最重要的一样祭品是村里这片藕田中的莲藕。自明代万历年间开始，万家村毕氏就在村里辟出一小块水塘，专门用来种植祭祖的莲藕。400多年来，无论村庄如何变迁，但有村就有藕田的传统却从未

0: 中断。
1: 我们的思想认为，将路它是在数百无尽当中，它这出余孽都不让，这情量都不有，亲情与义力，想着我们必须家族清心不要转来套上这个围观。
0: 万家村毕氏的祖先已经把出淤泥而不染的莲藕人格化，让它成为君子人格的代名词。他们认为，如果能将这种美好的品德作为立身之本并薪火相传，毕氏家族便能世代兴盛。于是在毕氏家族祭祖的时候，莲藕就成了一种特别的象征。万家村历史上属济南府，600年前万家村是万姓人居住的祖姓庄。明宪宗时期，任吏部尚书的首辅大臣万安便出自万家村。明弘治初年，万安获罪，株连家族，万家逐渐破败。到了明嘉靖初年，资溪毕氏六世祖毕忠臣出资将万家村买下，由西府村迁至万家村落户。到今天，资溪毕氏家族已在万家村生活了600多年。农历10月初一，各地资溪毕氏的后人都聚集在万家村祖坟前的广场上，祭拜他们的祖先。祭祖仪式正式开始，但祭祖的贡品中并没有看到莲藕的踪迹。直到各族各门陆续为祖先上完香，莲藕才隆重登场。
2: 天香祭祀下，由朱继仁、领德代表祖宗向列祖列宗敬献铜根压线菜。
0: 仪式上，莲藕被盛在木盘里，并在众人的注视下由主祭人专门放置在贡品中央。如此强调莲藕祭祖的重要性，就是毕氏祖先对后人的训诫，让族人记住毕氏家族的家风。做人要像莲藕一样有高洁品性，要用德行立身，并且要将这种品质传递给后人。用万家村流传的俗话就是积下德行传后世。何为食，尽其所用，品尝时令之鲜。以何为生，埋头苦干，换得衣食无忧，半生平安。以何为情，聚一方乡民，守一方乡土，盼岁月静好，日子安宁。荷塘人家的智慧与情愫，在河的百转千回中萌发流转，在油盐酱醋的调和下，化作珍馐美馔，融在舌尖，醉在心间。

0: 把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傅。
1: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0: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1: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0: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1: 那只是个意外。
0: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1: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2: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3: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
4: 听天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少云，风力南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5月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6: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身动，因你而来 FM103.3。
8: 背上背包，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神州大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1033去旅行。
9: 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10: 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
11: 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12: 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呢，我们要带大家去到

0: 好的是天津。
1: 嗯，说到天津啊，我不知道我们两岸的朋友脑海当中首先浮现出来的会是怎样一个词汇。我首先想到的是人缘。
0: 嗯，
1: 其实从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呢，有很多的台湾同胞啊就看好啊天津的这种港口优势还有工业基础，于是跨海而来，在天津啊就开始投资兴业了。所以我们在天津可以看到我们台资企业的足迹啊，是遍布了电子信息、食品加工还有这个物流运输等等等等很多的领域。
0: 哎，是这样的。
1: 嗯，
0: 那很多台胞呢也把天津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那一待呢就是几十年哈，孩子在这儿上学，老人呢在这里也接了过来了。那每到春节、中秋，天津的台商协会组织的各种活动呢也是热闹非凡的。
1: 嗯，
0: 大家可能在一起包饺子，吃汤圆，听相声，唱闽南话的歌，这份团圆的味道呢也是跨越了海峡。
1: 一起唱这个爱边夹盖娘，不一定准确哈。但是呢还有一个现象也很有意思，就是时间长了以后你会发现啊，这个天津我们作为相声之都这样一种独特的曲艺艺术啊，现在在台湾也非常的流行。我们天津的相声团体去到台北呀，去到高雄啊，都是常常满座的，大家都可以感受这种梗都带来的魅力啊。
0: 嗯，
1: 在这个现场也是捧腹大笑，满堂喝彩。
0: 不久前呢，台湾学长凯凯呢也去了一趟天津。那今天呢跟着学长走四方，我们就跟着他一起游天津吧。
2: Hello， 大家好呀。这次想和大家分享的是我去天津玩的所见所闻。在很多人的印象里，天津是一座很有自己风格的城市，有人会想到相声，有人会想到煎饼果子和狗不理，还有人会想到海河、租界和近代史。真正到了天津以后，我会觉得这座城市最特别的地方其实就在于它一直是一个交汇处，河流在这里交汇，南北文化在这里交汇，中西风格也在这里交汇。天津这个名字的由来和明成祖朱棣有关，因为朱棣在靖难之役中就是从这里渡河南下夺取政权的。为了纪念此事，在永乐二年朝廷正式把这里命名为天津，即天子经过的渡口之意。后来天津也确实沿着这个渡口的身份一路发展成因漕运而兴、因通商而盛的北方重镇。到了近代，天津又成了中国北方非常重要的通商口岸和历史文化名城。自1860年开埠以后，这里曾先后出现九国租界，租界区沿着海河两岸铺展开来，给天津留下了大量风格各异的洋楼、教堂和近代城市景观。天津和很多北方城市不太一样，它既有北方城市的爽快，也有一层很浓的近代都市气质。我这次来天津选了三个地方，五大道、西开教堂和祠房子，一个代表着天津近代历史的厚度，一个代表着西方宗教建筑在金门落地后的模样，另一个则把中国瓷器和西洋小楼直接缝在了一起。三个景点看下来，会让人觉得天津这座城市真的是越走越有意思。我这趟天津之行第一站去的是五大道。所谓五大道，一般是指成都道、重庆道、大理道、木南道、马场道这五条街道，以及中间还夹着那条较短的常德道所组成的区域，也一直被称作万国建筑博览馆。这里的建筑风格很多，像哥特式、巴洛克式、罗马式、拜占庭式，还有不少中世纪南欧风格的房子，都能在一片街区里同时看到。五大道现在也是国家4A 级旅游景区。走在五大道里，我最直观的感受不是好看，而是厚。这种厚不只是老建筑本身有岁月感，而是你知道这里曾经住过很多人，承载过很多故事。辛亥革命之后，不少青史遗老、北洋人物、富商名流都来到天津租界生活。对他们而言，租界既是乱局中的避风港，也是求安稳的栖身之所。你一边走在今天安安静静的街道上，一边想到这些旧事，会觉得五大道真正迷人的地方并不是洋楼有多精致，而是他把一段复杂的近代史悄悄藏进了街角和门牌号里。 五大道里很有代表性的一个地标，就是明园广场。它的前身是明园体育场，当年是远东地区很有名的综合性体育场，也是中国较早的灯光足球场之一。现在的明园广场已经组成了一个比较开放的城市空间，游客会在这里拍照、散步、喝咖啡，历史和现在在这里衔接的很自然。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0: 连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连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连厨。
3: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5: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6: 背上背包，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神州大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1033去行。
7: 跟着台湾学长凯凯啊，我们走过了天津的五大道，看到了那些藏着故事的洋楼，那么也在民园广场感受了历史和现代的交融。
8: 嗯，就像凯凯学长所说的，天津最迷人的地方呢，就在于它的交汇，在这里是河与河的交汇，古与今的交汇，中与西的交汇，而这种交汇呢，是未有源头活水来，自然会给它带来活力，带来故事。
9: 下一站我来到了西开教堂，比起五大道那种在树影里慢慢看历史的感觉，西开教堂更像是你在热闹商圈里突然撞见的一种庄严，是天津市区内规模最大的天主教堂。西开教堂最有辨识度的地方是它的外形，它的平面是拉丁十字形平面，三个巨大的圆顶错落排开，远远看过去非常醒目。圆顶表面原来覆盖铜片，如今时间久了变成带一点旧感的绿色，我觉得反而更有味道。走进教堂内部，彩色花窗、拱券和高挑的空间感会让人不自觉放轻脚步，它整体是典型的罗马式建筑风格，但放在天津这样一座北方城市里，又会多出一种很特别的异域感。对了，听说如果夫妻双方都是教徒，还可以在这里举行婚礼，所以西开教堂除了是游客打卡地，对很多本地信众来说，它也是很重要的生活空间。教堂外面是滨江道和商圈，里面却很安静，这种反差也挺像天津的，表面热闹，心里有数。从西开教堂出来，我第三站去了祠房子。在真正看到它之前，我已经在网上看过了不少照片，但现场还是会觉得很夸张，因为它真的太满了，墙上、窗边、屋顶、栏杆，几乎到处都贴着瓷片、瓷瓶和石雕。它的前身是一栋法式小洋楼，后来被买下改造，2007年正式对外开放，慢慢变成了今天这座大家熟悉的瓷房子。据官方公布的信息，改造时用了7亿多片古瓷片，13000多件古瓷器，还搭配了大量石雕、石狮与水晶玛瑙。瓷房子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并不只是堆料很多，而是它那种很直接很大胆的中西融合。它用的是中国古瓷器，包裹的却是一栋西洋式小楼。起初看可能会觉得有点另类，但细想一下，这不就是中西合璧最极致的一种表达吗？你说它夸张也好，说它任性也好，可它至少非常坦率地告诉你，中国传统器物也完全可以包裹改写一栋西式建筑的外观。某种程度上，这其实也是一种文化自信。瓷房子里比较有名的几个看点，像屋顶那条巨型瓷龙，还有由600多个古瓷瓶组成的平安墙，都很值得看。平安墙取的是平安的谐音，而瓷龙则从入口一路盘到楼顶，看起来既热闹 又有点天津市的痛快，反正既然要做，就干脆做大一点。此房子后来还被评为全球15大设计独特博物馆之一。这趟天津走下来，我越来越觉得这座城市有一种很特别的生活哲学，它明明有很厚重的近代历史，也经历过那么多复杂的风浪，但你走在天津街头，却很少感觉到那种沉重感压在你身上。五大道把风云往事装进了洋楼和院墙里，西开教堂把宗教庄严安放在最热闹的商圈边上，瓷房子更干脆，把中式瓷器和西式楼房混成一个谁看了都会记住的样子。天津好像一直都很擅长一件事，在交汇处生长，在混杂中从容。我甚至会觉得，或许天津人身上那种被大家反复提起的幽默感，并不只是爱开玩笑这么简单，而是一种很实用的生存智慧。很多事情不一定非要正面硬刚，也可以用调侃和松弛把它化解。很多复杂的现实不一定非要活得特别紧绷，也可以留一点余地给自己喘口气。说白了，这是一种不太容易内耗的生活态度，而这种态度恰恰也很天津。毕竟这座城市从一开始就是个渡口，迎来送往，见多了人，也见多了事，见得多了反而容易明白，有些事值得认真，但没必要事事钻牛角尖。有些风浪必须面对，但也可以带一点幽默往前走。所以离开天津的时候，我心里想的是，以后自己遇到生活里的难题，或许也可以学习天津的态度，少一点跟自己较劲，多一点用轻松和幽默去消化现实。毕竟能把日子过得有点意思，本身就是一种本事。

0: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1: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2: 真正的感谢往往都很朴素，不必华丽的言语，只需一份真切的懂得。陌生人的善意，家人的等候，都是这个假期里最治愈人心的力量。五一假期，愿每一份辛劳都能被温柔以待。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20:00。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少云，风力南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0度，

0: 厨。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3: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4: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七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全省高速路况。这时段继续来关注到 G2 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中午至江都东、无锡枢纽、朔放枢纽以及陆家路段；G25沈海高速往南通方向，赣榆、东台、白浦路段；G2515延庆高速往晋江方向，广陵枢纽附近；G2521长嘉高速往浙江方向，李市附近；G25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新昌枢纽以及太湖服务区附近；G2513淮徐高速往淮安方向，徐州机场附近；G30连霍高速往安徽方向，罗岗枢纽附近；G36宁洛高速往南京方向，陆河南至雍庄枢纽附近；G42沪龙高速往上海方向，丹阳常州路段；G4221沪武高速往上海方向，金坛格湖路段；G50沪渝高速往上海方向，七都路段；S39江宜高速往宜兴方向，孟河至罗溪枢纽附近；S49信阳高速往扬州方向，盱眙路段以及蜀冈枢纽附近；S58沪长高速往上海方向，马山华庄路段，苏东大桥段往苏州方向，竹杭至常熟开发区以及董邦枢纽附近，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广陵枢纽以及晋江至晋江南路段，沪苏龙大桥段往无锡方向，平朝北至南通西附近，栖霞山大桥段陆河往南京方向，青黄南枢纽附近。受到车流量大的影响，现场依旧是通行缓慢的，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小心驾驶，谨慎慢行。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5: 喧嚣城市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6: 欢迎陈老师，欢迎田老师。
7: 谢谢李帕。
6: 您最开始看到绘本是从国外的绘本作品开始的，
7: 对。
6: 那么对您的创作影响比较深的，或者说是影响比较大的，是哪一位这个国外的绘本画家？
7: 其实是非常非常多的，
6: 非常多，
7: 非常多的。比如说我在美院教书的时候，当时有一个影响我很巨大的事情，因为原来我会一直以为可能会像汤米温格尔啊、莫里森拉克那种，就是这些人很张扬很好玩，这些绘本作者。但是突然来了一个日本的绘本作者叫岩村和朗，然后他在美院的时候做了一个讲座，做了一个分享，当时低调的可怕。然后他会告诉我说他离开了东京，然后他跑到了郊区的一个充满了一个树林的一个小镇，然后就在那个地方定居下来。然后他每一天就要在那个乡村里面去，那个小林子里面去逛，然后俯下身子去看每一株草，然后去想象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发生的种种的事情。于是他就创作了大量的，就是以就他家周围的这片小林子为主要环境下的一个作品。
6: 哦，就是这一套14只老鼠的故事啊。
7: 这个其实就是到现在为止，对于我绘画里面的一些情感的一些建立啊，包括我想传递给孩子一个怎样的价值，其实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
6: 这套书你喜欢吗？
8: 非常喜欢。
6: 我也非常喜欢。我说老实话，我是今天才翻到的啊，然后就一翻就停不下来，太迷人了，
7: 太迷人了。对这套书，其实我们都可以做一个小游戏哈，就是我们无比认真的去看一次这其中的任何一本都行，去看这本书。但是你隔3-5天，你可以再认真的看一次；隔3-5天再这样看一次。我之前做过一个实验，就是我10次，每一次还能看到新的发现。就是相当于他在这个书里面认真的给这14只老鼠去创建了一个非常真实的世界。
8: 14只老鼠，不管是在种南瓜，还是去春游，还是过冬天，他

0: 它都是一个孩子生活的还原，也是大自然的，
1: 对，有这种自然教育的
0: 四季啊，四季这个迁移，物候轮换，放在每一个人物场景和细节。
1: 细节的看到。
2: 咱们从田雨老师的作品里具体去看一看，他是怎么把这些东西融进去的。
1: 好的，好。就比如说这个32系列的第二本啊，当中彭老师当时写了一个妈妈在辅导孩子写作业，一辅导就发火的一个故事。但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当这个妈妈每一次跟孩子发火的时候，旁边总会有一个这个父亲在打扫卫生，
2: 瑟瑟发抖的父亲。
1: 对，当时呢他就
2: 这个爸爸的形象就是您自己，
1: 用了我自己的一些胡子呀，可能一些特征啊或者什么的。
2: 而且这个环衬也是个非常有趣的设计。哎，这本书我真的非常喜欢。你看它就像我们的作业本嘛，就是我们小的时候这个拼音嘛，田字格那样的，哎，做成后环衬。
1: 然后一本书都在讲做作业的闹剧，他妈妈试图解决这个问题，但是看完书之后发现这个孩子还是没有很好的写这篇作业。但是这里面有一个我自己的私货细节给大家聊一聊哈，就是我们看到封底，因为一本书的每一个部分都要讲故事的，这个封底呢，我就跟彭老师商量，我说我硬要加一个奖状，这个奖状我给大家读一下哈，就是夏天同学，你的作品《我的妈妈》在第32届啊，32届全国中小学的比赛上，当然这个比赛是一个杜撰的哈，获得了2等奖。那当时我就会说，妈妈可能她现在在这本书当中的苦恼是一直纠结在孩子写作业的问题上，但是这个孩子绘画的天赋呢，可能也被妈妈或者是被收到作业的老师看到了，可能就是因为这样的妈妈和老师无意当中给这个小朋友投了一个比赛，然后他获得了奖，也可能正是这个鼓励会让这个孩子在这个天赋上无心插柳的成长起来，所以就想把这个东西融在这个书里。
2: 我特别喜欢这个是什么呢？第一，它是真的是实写孩子们的生活，每一个孩子都有写作业的苦恼，有被父母逼迫着写作业的苦恼啊。然后您的这个绘画特别的生动，你比如说这个形象啊，就是他写的特别痛苦的时候，你看两支铅笔从耳朵后面啊炸起来，要疯了。
1: 对对对，这个是我小的时候真实的一个经历。
0: 所以我们喜欢这样的书，小朋友也特别喜欢彭毅跟田雨做的这些图画书，你们一场一场跟孩子们分享的时候，欢呼雀跃啊！
1: 我碰到过小男孩从椅子上笑到地上。
0: 他们为什么能做成呢？是因为他们的图画书是有好几个反转的故事，是有着意外结局的故事。这个作品就特别明显，它有多次的反转。
2: 右脚那只球鞋逃走了，讲的是乌里哇拉叔叔的右脚球鞋因被长期冷落而逃走，随后引发一系列冒险的故事。
0: 从我看来，它有几个关键的点啊，叔叔要跑马拉松，他要穿鞋，穿鞋其中一个鞋子不配合，然后鞋子开始逃跑，然后不跑马拉松了，就追鞋子，然后追鞋子的每一个过程都有反转。第一次是追追追，追到以后追到了幼儿园，
1: 对，幼儿园
0: 所有的小朋友的鞋子也开始逃跑，这是第一个就是故事的一个波折和反转。
2: 第一番
0: 第一番，第二波就是
1: 小小的恐惧感
0: 啊，一个鞋子被石头受伤了，于是去医院治疗，这个也配合着孩子生活体验的害怕的地方，结果呢要打针，于是乎一起跑，不仅有波峰，还是递进的波峰。这时候大家都觉得山穷水尽了，怎么结呀？这个故事，晚霞，温柔，然后两只鞋的告别。
1: 看到我新书的朋友在跟我说，哎，为什么乌里哇拉叔叔每一本的差别这么大？其实，在我心里不是的，在我心底里呢，一是我们刚刚聊的，我们都在讲乌里哇拉叔叔一个比较内向的人的一次冒险嘛。但是每一次冒险，他都在不同的维度给我呈现了一种彭老师对爱的诠释。
2: 所以这样的绘本阅读，它能够给孩子们带来很强的宽慰、安慰和爱的这种教育。 我注意到哈，你想。

0: 这个系列就是32个睡魔怪这个系列，它也比较短，就是属于比较标准的那个绘本的这样的一个长度啊。但是您的这个系列就不是了呀，乌里哇拉叔叔这个系列就很长，所以这个是您就是刻意的一种尝试吗？
1: 因为我的女儿那个时候也刚刚好长到了，她可能要慢慢的去看一些更长一点点的书籍的时候，我说我想，咱们能不能再创造一种可能现在还找不太到的书，就是我想要一种极度轻松的满足的阅读体验，她可以自主的很快看完，但是当她看完的时候，她回头发现说，我怎么看了这么厚的一本书？而这本书的感觉跟他马上要去看的那个文字的书籍的开本啊，还有厚度啊，是非常接近的。那这是一种阅读体验的成长，其实也是一种阅读能力的改变。然后其实当时我还不知道有桥梁书这个名字，就是庞老师说我给你最大的资格，就你想画多少页都可以，你就尽情的把你的这个表达画出来，然后我们画出来做一本看，然后这个时候就有了它。其实它在我心中是一种，就是绘本之后和我们那个独立的去读文本的那个作品中间的一个状态，
0: 也特别适合爸爸妈妈带着孩子一起来感受。
2: 对，一个孩子未来的成长过程中，他的这本作品带给他的体验和感受会陪伴他。
3: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

0: 风景好看，你的样子更好看。说话轻一点，举止稳一点，不打扰别人，也不辜负眼前的风景。舒服的旅途来自文明的相处，愿这一路文明又舒心。
1: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2: 喧嚣城市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3: 欢迎彭老师。真的是很开心啊，那个跟彭老师来聊天，因为彭老师的这个写给孩子们的这些作品都特别美，就像您的人一样，
4: 谢谢
3: 就文字也是那种很清雅，它渲染的这个氛围就一下子就能把你带到书里的所写的那个情境中去。这本书是彭老师的儿童文学作品《大鸟》，它讲了一个怎样的故事呢？彭老师，您先把这个故事讲一下。
4: 它当时就是写了一个发生在鄱阳湖边的一个故事，他是一个成年人，就是叫周强，然后他带领了几个孩子，也就是志愿者，然后去鄱阳湖边包藕田，然后种藕给到鄱阳湖过冬的白鹤，也就是大鸟吃，大概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3: 哦，是包这个藕田，然后种藕是为了喂大鸟，就是白鹤。
4: 白鹤，因为白鹤的出生地是在西伯利亚，每年到了11月、12月的时候，他们就大概要飞越10000多里到鄱阳湖来越冬。可是呢，鄱阳湖里面的它的候鸟太多了，它有的时候吃不饱，它就会到周边的藕田去扒这个藕农做的那个藕吃。那别人肯定是就不干了嘛，人家这个藕田是他们生存的一个保障，就会轰他们走。然后他就吃不饱，就有一个这个人物原型叫周海燕啊，他原来其实也是做媒体的，他辞掉了公职，卖掉了车，拿出他所有的积蓄，在鄱阳湖边包那个藕田，就种藕给那些大鸟吃
3: 啊。
4: 然后他的这个行为呢，也就影响了很多的周边的人，特别是三个孩子，然后跟他一起在做这件事情。
3: 哦，我把这一段就是你描写这个藕田这一段啊，我读给大家听，听一听，感受一下彭学军老师的文字。立叶是藕种铺下去20天以后长出来的，刚开始疏疏落落，袅袅婷婷的。周强总觉得，从水里长出来的叶子，要比从土里长出来的绿得鲜亮，润润的，果冻一般。每一片都似乎透着细蒙蒙的水汽，微风拂过，叶片轻颤，让风儿弹奏出曼妙的音律。慢慢的，叶子就繁茂了，觅食了。太美了，很简洁，但是特别美。您当时是怎么就想到写这么一个题材？就您刚才说原型是周海燕是吗？
4: 对对，其实也是出版社的编辑，就是他们了解了这么一个故事，一开始是希望我写一个绘本。那绘本相对长篇小说来说还是比较简单的，然后我就答应了。其实我那段时间，其实我想躺平一下，因为写长篇太累了。然后就去采访他，他就跟我说了很多，他这个种藕给这个白鹤吃的这样一个过程，这个过程特别打动我，因为他在那里8年。你想他其实是一个白领，他可以说是财务自由的，他去做这样一件事情，又没有任何的回报，我真的。

0: 是被他的那种情怀所打动，我就想还是要写一个长篇小说，才能表达我对他的这种敬佩吧。
1: 您的书取名叫大鸟，这个大鸟啊就是指白鹤，对吧？
0: 对。
1: 我前不久去那动物园还看见了那个白鹤和各种各样的其他的鹤，什么丹顶鹤啊什么的，然后那个白鹤给我一个很大的震惊，您知道吗？就我觉得它那个个儿怎么这么大，体型巨大，就超过我的想象啊！我觉得它应该是比较那个纤细的，但是巨大个儿。展翅更吓人。
0: 对对，
1: 展翅能展开有多少？
0: 大概最大的有2.4米左右。
1: 2.4米展翅。
0: 对，
1: 你想想，就巨大的一只鸟。您取名大鸟，把白鹤取名大鸟，是因为它的个儿大吗？还有别的寓意吗？
0: 其实是书中的一个当地的一个男孩叫蒿子，他把白鹤叫做大鸟，因为他觉得来他们这儿就是越冬的鸟，白鹤是最大的。还有呢，我觉得这个大鸟它都是在天空中飞翔的，它很自由自在，它是对人的心灵的一个投射，就是我们每个人他其实都向往着飞翔，向往自由，就是我觉得还有这样一层意识在里面。而且它可以活大概六七十年，现在活六七十年就很常见的，可是以前是人生70古来稀，是不是？所以它还是那种长寿的象征，
1: 仙鹤延年。
0: 对对对，所以它是有很多的，比方说吉祥、长寿、美，就有很多的美好的那种寓意。
2: 大鸟背后是人类的大爱，是一种责任，是一种生态理念下的大爱，所以我把这个大更多的指向自然之大，人类的心胸之大。
1: 其实就像那个陈老师说的，这本书呢它写的是生态文学，而且主题是保护野生动物，那么其实带有主题性。一个主题性的这样的一个写作，给孩子们写一个故事，首先是要孩子们喜欢，我觉得这是很大的挑战。所以我不知道，就是您在写这个故事做构架的这个方面，怎么来考虑让它能够更多的被孩子们接受？
0: 就是核心还是成长，我把生态保护，把那个人和自然的关系，就是这么宏大的主题，你还是要放在就是孩子成长的背后，就你要找到一个孩子能够接受的一个入口。那我找到的呢，就是信主。
3: 你别来烦我。
4: 虽然我们刚一见面时就动了手，可我们是朋友。
3: 我根本就不是你的朋友。
4: 不管怎么说，我把你当朋友，我们一同作战，一同抗击敌人，我愿意拼尽一切保护好大家。你可以不把我当朋友，但是下午战场大家应当互相保护。
5: 这天早上，董荣将军派人把华军找了过来。
6: 华军，你好像一直在隐瞒着什么。
3: 董将军，
6: 第一次见你的时候我就有所怀疑，现在我确定，其实我也有事瞒着你。我认识你父亲，他打仗非常勇猛，我在你的身上就像看到了他的锋芒，只是这锋芒似乎让你自惭形秽，别藏在父亲的影子下退缩不前，你要释放自己的才能。
3: 将军，
6: 你元气旺盛，华军为什么要隐藏他？
3: 我不知道。
5: 由于北方要塞连连失守，华军所在的第五营准备出发去阻止柔然军队南下。华军心事重重地来到将军大帐前。
3: 华军求见，董将军。
6: 进来吧。
3: 董将军，有件事一直令我感到不安，我想跟您说一下。这件事与军中三德有关。
6: 大战之前感到不安并不丢脸，其实你能坦言心中的恐惧，说明你很诚实。
3: 是将军。

0: 但是军中三德。
1: 华军，我很欣赏你。等仗打完了，我想带你一起回乡。我要把我的女儿许配给你，当然还要请媒人说和。
0: 是将军，这是花军的荣幸。
1: 你父亲要是知道了，我相信他一定会很高兴。
2: 两军阵前，花军英勇冲锋，在追击柔然头目时，单枪匹马的他被一只苍鹰带落到马下，他警觉地爬起来。这时面前出现了一个神秘的女人，被人称为巫女的仙娘。
0: 你是巫女？
3: 是吗？那你是谁？
0: 我是花军，听从皇上号令的一名骑兵。
2: 花军举剑刺向仙娘。
3: 骗子，言让你不堪一击，你的元气不纯。
2: 花军用剑划伤了仙娘的手掌，恼怒的仙娘出手打飞花军手中剑。
3: 我再问你一遍，你是谁？
0: 我是花军，听从皇上号令的一名骑兵。
3: 那好，你到死也别想再做回你自己了。
2: 说吧，仙娘突发暗器，花军被重重地摔在石头上昏了过去。仙娘的这一击也让花军坚定信心，他要重新做回真正的自己。苏醒之后，花军利用巧计帮助军队彻底击败了柔然部落。当大家清理战场的时候，不远处出现了一个长发飘飘的女子，牵着马走了过来。人们认出她就是他们的战友花军，可是她的这身打扮让大家陷入困惑。来到近前的花木兰在董荣将军面前跪了下来。
0: 我是花木兰，请恕罪。
1: 她是个女的，你欺骗了所有人，你眼里还有军规吗？你的所作所为让花家蒙羞。
0: 董将军，
1: 我对你太失望了。
4: 将军，我们该如何处置这个花木兰？
1: 逐出军营。
0: 我宁愿被处死。将军，
4: 从现在开始，你被逐出军营，不再是皇上的护卫军了。
1: 要是再让我看见你，我保证如你所愿，就地处决你。
2: 被逐出军营，花木兰无处可去，伤心欲绝的她跪在地上痛哭起来。
3: 你回不了家了，你现在的感觉生不如死。
2: 这时天空中成千上万只鹰突然飞向花木兰，最后幻化成了柔然的那个巫女仙娘。愤怒的花木兰抽出长剑刺向仙娘。
3: 我明白，我曾经跟你一样被所有人抛弃，你以为我愿意这样吗？我过着四处流亡的生活，没有国，没有家，没有亲人，我们是一样的。
0: 我们不一样。
3: 一样的，你的能力越强大，他们越会否定你。你都看见了，今天你救了他们，还是被他们无情地抛弃了。我知道你的能力不止如此，来和我一起，我们会更强大。
0: 贤臣择主而事，你的主人临阵脱逃，
3: 那只不过是布里可汗的一个计谋。他已经是偷袭你们的都城了，你们的皇帝活不了太久了。
0: 你在骗我，
3: 用不了多久他们就会拿下都城。来和我一起，为我们自己 争取立足之地。
2: 贤娘用手拨开他的剑，慢慢走进花木兰。
5: 五一童趣在哪里？九鼎山里送惊喜，萌兽小丑马戏奇，动物园里闹五一，九鼎山野生动物园。
6: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今晚我们说电影。
3: 我知道我该在哪儿，我也知道我的本分，为足下的国土而战，是身为勇士的荣耀。
2: 花木兰骑上马，迅速赶回兵营，面见董荣将军。
7: 董将军，
4: 你回来干什么？
7: 董将军，请速赶往都城救驾，皇上有性命之忧。
4: 皇上怎么会有性命之忧？
7: 这正是布利可汗的计谋，木兰绝无半句虚言。
4: 霍参将，拿我的剑来。
7: 你们尽管杀我，不过先听我说完。他们攻打岭元镇是调虎离山之计，是故意将我军引到西域商路，再伺机潜入防备空虚的都城刺杀皇上。布利可汗已出发多时，我们的大军现在赶不上他们了。如果是派小队精兵，兴许能赶上。只要我们用兵得当，小兵也能扭转一场危局。
4: 你女扮男装骗过了全营的兄弟，现在说这些，叫我如何信你？
2: 陈鸿辉第一个站出来力挺花木兰。
8: 您愿意相信花军，为何不肯信花木兰？他敢于冒险坦白自己的真实身份，他比我们男人还要勇敢，他也是我们当中最优秀的。
9: 我相信花木兰，我相信花木兰，
10: 我相信花木兰，
11: 我相信花木兰，
12: 我也相信花木兰，
13: 我也相信花木兰。
2: 战友们的信任让董将军改变了主意。
4: 花木兰，你应当明白，你的欺瞒行为有愧于我们第五营，有愧于国家，有愧于你的家人，但你的忠心和勇气无可置疑。你来领兵，我们回都城救驾。
2: 此时柔然统帅布利可汗已经带人偷偷潜入皇城，并在仙娘的帮助下劫持了皇帝。前来救驾的花木兰还不知情，她急匆匆地冲进皇宫。
7: 参见陛下，我是皇上第五营的花木兰，我是来保护陛下的。
3: 这不可能。
2: 从宝座上站起来的却是仙娘。
3: 一个女子竟然可以领兵。
7: 皇上现在在哪儿？你说对了，我们是一样的。
3: 有一点不一样，他们愿意认可你，但是永远都不会认可我。
7: 你说过我那样做是行不通的。现在我站在这里，就证明我们也是有立足之地的。
3: 不，对我来说太晚了。
7: 你可以回到正道上来。只要你想就不晚，求你了，我需要你的帮助。皇上在哪儿？
2: 仙娘瞬间变成了一只苍鹰，飞出皇宫。在她的带领下，花木兰终于救回了被劫持的皇帝。为了表彰花木兰的战功，皇帝要封她为护卫军大统领，却被花木兰拒绝，因为她要回家用心去弥补对家人的亏欠。皇帝感念花木兰的孝心，准许了她的请求。随后刚刚回到家里与家人团聚的花木兰就受到皇帝的赏赐。
4: 我们是奉皇上的旨意特此前来，将这份赏赐授予花木兰。他救国家于危难，

0: 社稷百姓都要感激他。
1: 皇帝赏赐给他的是一柄锋利的宝剑。
0: 华家的先祖，他的父母手足，他的乡邻，他的国家，都以他为荣。为了与勇士相称，宝剑已刻上了军中三德：
2: 尽忠、持勇、存真。
3: 那儿刻的是第四种吗？
0: 大声念出来，我来。
4: 哀家是为孝，
3: 所有人都以你为荣。
0: 皇上希望你能重新考虑他的诏令，与功勋卓著的勇士同列，加入护卫军，担任大统领。
3: 皇上在等你答复呢。
5: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
6: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你有。
5: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记忆中的过往，幻想中的未来。今晚我们说电影，精彩上映。
1: 好的，欢迎回来，我是殷超，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真人版剧情影片《花木兰的故事》。真人版电影在主创团队创作的时候，保留了动画版当中最核心的内容。真人版着重讲的是木兰如何在保持勇敢、忠诚和尽责的情况下，依然坚守真我。而在角色塑造细节上，唯一不同的就是木兰意识到未能最终完成任务，他需要主动揭开谎言，展示自己的真实身份。那么此外呢，真人版的改编去掉了动画版中的音乐剧风格，以及木须龙、蟋蟀等等这些角色。动画版中的木须龙在真人版中呢被改编成为了一只凤凰，而蟋蟀在真人版中则是一位士兵。动画版中的男主角李翔是木兰的上级，而真人版则将李翔的人物分到了两个新角色的身上，甄子丹饰演的董将军，木兰如师如父这样的存在，安又新饰演的陈鸿飞，跟木兰同级的士兵。这就是因为片方认为啊，让木兰和上级谈恋爱会让人觉得不舒服。真人版呢设定木兰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姑娘，还为她加了一个妹妹，用来和木兰形成鲜明的对比。妹妹更听话，也会像其他的女孩一样胆小，会顺着家人的意愿被相亲。而新增的仙娘这个角色呢，就是因为主创们希望加入另外一个女性角色来和木兰达成一个平衡，同时呢也为电影增添一层更丰富的主题，身份的认同和归属感。为了寻找既会英文又与花木兰气质相符合的人选，迪士尼举行了全球海选，公开征选主演。影片的选角导演团队为了寻找合适的演员，遍访五大洲，试镜了近千位演员。那对于这个角色的要求呢，包括要有可靠的武术技能，会说英语，更重要的是要具备明星的素养。那么一直到2017年的11月30号，迪士尼官方宣布已经结束全球海选，正式宣布刘亦菲出演女主角花木兰。试镜的时候呢，片方需要刘亦菲试四场戏，其中一场呢就有五页长的对话，而且全部要她用英文来完成。试镜花了两个小时，紧接着导演尼基·卡罗又让刘亦菲进行了一场一个半小时的体能训练。在训练的过程中，导演尼基·卡罗看出刘亦菲已经精疲力竭了，但是呢没有请求过一次休息，反倒呢很专注投入，一直保持很优秀的状态。刘亦菲参与了所有的动作戏，90%的特技动作都是她亲自完成，而且呢从镜头里可以很清楚看到她的脸。在拍摄期间呢，刘亦菲接受了3个月的高强度训练，每天早上进行体能训练，中午骑马，下午是武术和基本技能训练，还有军队训练，练习队形和台词训练。此外呢刘亦菲还训练过潜水，但是可惜呢最后

0: 第十八等于等于。
1: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2: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3: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4: 假期里的时光，有人放慢脚步，在春日里安放心情，有人依旧坚守在岗位上守护日常。一句轻声的谢谢，一个真诚的微笑，就足以温暖所有默默付出的人。每一份认真生活的样子都自带光芒。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21点整，
5: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少云，风力南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5月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你。

0: 身就是灰姑娘，一开始没有人看好她，反而成为专辑里最火的歌。深夜归途的孤单交给小智来陪伴，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路陪你到天亮。自言自语，范晓萱。
1: 天是灰色的，雨是透明的。

范晓萱自言自语。十二岁那年，范晓萱独自创作了自言自语。十四岁将歌曲完成填词。这个豆蔻年华的少女写着：爱是盲目的，恋是疯狂的。那是怎样的敏感、细腻与成熟啊！把深夜的疲惫轻轻安放。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温柔相伴直到黎明。一路向北，周杰伦。

0: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
1: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
0: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
1: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2: 看
0: 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1: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
0: 离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1: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天，心需要沟通，
0: 爱需要表达。
3: 爸爸妈妈我爱你。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少云，风力南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5月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30度。

0: 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2: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情书，张学友。情书里有一句歌词，有时候爱情比时间还残忍，把人变得盲目而奋不顾身，忘了爱要两个同样用心的人。我想说的是，不管是婚姻还是爱情，用心远比有趣重要得多。风里的归途

的守候，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伴你熬过深夜漫长。林俊杰，金沙，期待爱。

期待爱，林俊杰，金沙。当年超火的冰淇淋广告歌，梦回青春，满满初恋的甜蜜味道，历经许久沉淀再听，更令人心动了。这首歌由林俊杰谱曲，金沙用她纯净甜美的声音，将温柔女生那幸福又忐忑的追爱心声完全表现，融合林俊杰帅气干净的唱腔，让我们真的相信，期待是一件很美的事情。徐州交通广播，夜色温柔，电波相伴，小智陪每一个晚归的人，温暖到天明。郭凌霞，穿过海的声音。

0: 城市新造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1: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2: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辛晓琪。我们的爱若是错误，愿你我没有白白受苦。李宗盛擅长用词句去描摹女性细腻的情感。李宗盛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并未完全了解辛晓琪本人的情感经历，只是知晓辛晓琪刚刚结束一段11年的感情，处于非常挣扎痛苦的阶段。而歌曲完成之后，竟然出乎意料地接近原貌，通过辛晓琪浸透情感的演绎，成为其歌手生涯的代表作。不管夜色多浓，路途多远，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陪在你身边。 Michael learns to rock, That's why you go away, 那就是你为何离去。

That's why you go away. 那就是你为何离去。来自 Michael Learns to Rock。这是丹麦著名摇滚乐队 Michael Learns to Rock 的经典之作。他以深情的旋律和动人的歌词触动了无数人的心弦。不管你在哪里，徐州交通广播，小智用声音陪你熬过黑夜，遇见晨光。花开花谢，来自娃娃金志娟。

0: 竹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旁，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打手机，防患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1: 真正的感谢往往都很朴素，不必华丽的言语，只需一份真切的懂得。陌生人的善意，家人的等候，都是这个假期里最治愈人心的力量。五一假期，愿每一份辛劳都能被温柔以待。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22:00。
2: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少云，风力南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5月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张雨生天天想你，站在岁月的长河回望，那些未曾说出口的爱恋，像泛黄的信件封存在记忆深处，年少时的心动就这般在眼前悄然流逝。张雨生的歌声是时光的书签，翻开那本青春纪念册，每一页都写满了对某人的思念。深夜行车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用声音为你护航，诱惑的街，林忆莲

诱惑的街。这首歌诱惑的街收录在1996年的专辑夜太黑。这首歌很像是夜太黑的姊妹篇，同样的萨克斯前奏登场，这样深的夜，下过雨的街，一切都归于平静的后半夜，唯一不平静的是依然想爱你的挣扎心境。林忆莲将这一切也

0: 安心的假期来自每一处小小的细心，出门前多检查一下，用火用电多上点心。安稳这件事从来都藏在细节里。愿假期时光顺顺当当，欢喜如常。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2: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角戏，来自许茹芸。这首歌的韵律并不复杂，可是许茹芸把它处理得浅怀低吟，很容易让听者的心沉浸进去，无法自持。失恋的人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常常会听着这首歌一直到天亮。夜色漫长，有我相伴。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把温柔藏进电波，伴你到天明。 Let be 顺其自然，来自 The Beatles。 When I find

Let it be， 顺其自然，来自 The Beatles。 在黑暗中寻光，在迷茫中找方向，愿你往后的日子里能学会与不完美的生活和解，接纳事与愿违，允许一切发生。深夜的孤单有人懂，漫长的黑夜有陪伴，相伴到黎明，一直温暖着你。那时那刻，来自爱戴。

0: 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1: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少云，风力南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5月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
5: 我选豪顺装饰。
4: 装修房子要性价比高，
5: 还是选豪顺装饰。豪顺装饰12周年老品牌，698元一平方，品牌装修送索菲亚定制衣柜，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3: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7: 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思念谁，巫启贤。这首歌最初是发表在1994年的校园民谣合集之中，真正让这首歌走红是因为巫启贤在1996年的翻唱。钢琴的前奏如思绪蔓延，间奏的弦乐像是内心翻涌的往事。巫启贤的嗓音醇厚如陈年的酒，里面有思绪的克制，还有内心的挣扎。深夜的徐州总有未眠的人，小智陪你把夜色熬

黄莺莺、钟镇涛、日安、我的爱。黄莺莺的嗓音是空灵的月光，钟镇涛的声线是温暖的灯火，两者相融，刚好照亮爱情里的试探与笃定。日安，我的爱，不是初见时的热烈，是历经朝夕后的踏实，能从深夜等到清晨，再笑着道一声早安的陪伴，才是爱情最本真的模样。夜色沉沉，电波有声，小智用温柔陪你熬过漫漫长夜。阿毛，梁咏琪。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张惠妹，原来你什么都不要。张惠妹首张专辑《姐妹》一开始的这首《原来你什么都不要》，最早是潘越云之前录制发行的《谁辜负谁》，发表之后并没有什么反响。吴玉康重新填上了一版歌词，张惠妹演绎后成了家喻户晓的歌曲。小智在《相伴到黎明》，用声音裹住深夜的凉，陪你静静等天亮。想自由，林宥嘉。

想自由来自林宥嘉。林宥嘉的嗓音温暖而富有穿透力，与歌词的意境相得益彰。整首歌的旋律流畅而充满起伏，仿佛在描绘主人公内心的波动与挣扎。歌词充满了对自由的渴望与追求，林宥嘉在反复吟唱中传达出内心的强烈呼声。小智在相伴到黎明，陪你静静守候，等那一抹黎明曙光。You can't say， 你不要说，来自奇遇。

0: 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呀、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1: 贝贝呀、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0: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2: 假期里的时光，有人放慢脚步，在春日里安放心情，有人依旧坚守在岗位上守护日常。一句轻声的谢谢，一个真诚的微笑，就足以温暖所有默默付出的人。每一份认真生活的样子都自带光芒。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23:00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少云，风力南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5月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8: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二叔，这么早就下地干活啊？
1: 哎，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0: 这不刚下桌，多赢两把，过好日子吧。
1: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窝银窝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2: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1: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少云，风力南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5月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5: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0: 看把我们家孩子撞的。
1: 对不起，我看手机呢，我。
2: 哎呦，小伙子，玻璃门上这么大的标志你看不到啊？
1: 哎呦哎呦，我这看手机呢，我这。对不起啊，开着车呢啊，回信息比较慢。哎哎哎，
3: 如果失去生命，还怎样说对不起？
4: 真正的感谢，往往都很朴素，不必华丽的言语，只需一份真切的懂得。陌生人的善意，家人的等候，都是这个假期里最治愈人心的力量。五一假期，愿每一份辛劳都能被温柔以待。
5: 北京时间0点整。
6: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7: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似乎也渴。

0: 哎，这俩字儿是我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就念兀伦吞枣吧。
1: 僧敲月下门，僧推月下门，此二字各有妙处，可取哪个字最佳呢？
0: 这兀伦吞枣什么意思来着？好像是告诫我们吃枣的时候不能吃得太快吧。应该就是这样。哎，为什么不能吃太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嘛。
2: 快不一定等于好，囫囵吞枣终成笑柄，而仔细推敲却成就了千年经典。有时候我们离更好只差这一点耐心，一点细心。
3: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4: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1: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1: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0: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1: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0: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2: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0: 抽烟的同学多吗？
2: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0: 知道抽烟有害吗？
3: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儿吧。
2: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4: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5: 假期里的时光，有人放慢脚步，在春日里安放心情，有人依旧坚守，在岗位上守护日常。一句轻声的谢谢，一个真诚的微笑，就足以温暖所有默默付出的人。每一份认真生活的样子都自带光芒。
6: 北京时间1:00
7: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9: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0: 父亲从来就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我曾经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1: 妈妈，电视不好看，乱来。妈妈，爸爸怎么还不下班呀？爸爸，背我。
0: 有一天，爸爸送我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挡、踩油门、急停，动作一气呵成。俨然一名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100米、50米，还差一点到学校，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裤脚。
2: 来，我背你过去。
0: 伏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亦会化不开，看不清那未来。情越长越快要放开，怕一拥抱难分开。

0: 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1: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0: 哦，我也想当公主。
1: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0: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1: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0: 不能太晚回家。
1: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0: 哦，我明白了。
1: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2: 真正的感谢往往都很朴素，不必华丽的言语，只需一份真切的懂得。陌生人的善意，家人的等候，都是这个假期里最治愈人心的力量。五一假期，愿每一份辛劳都能被温柔以待。
3: 北京时间2点整。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6: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1: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1: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0: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1: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0: 工作态度调到最低档，
1: 这不是我该做的，
2: 这跟我没有关系啊。
0: 第二步，变得自卑或者自大。
1: 老板，我有一不太成熟的想法，
2: 就这点活我用脚都能干完。
0: 第三步，在办公室散布恶

0: 你别理他，他那点小算盘谁不知道？
1: 切，他就是小人得志嘛。
2: 最后一波必杀技，
1: 我讨厌这份工作。
3: 如果不想这样，其实也很简单。职场不是战场，工作也是生活。爱上工作，乐享幸福。
4: 假期里的时光，有人放慢脚步，在春日里安放心情；有人依旧坚守在岗位上守护日常。一句轻声的谢谢，一个真诚的微笑，就足以温暖所有默默付出的人。每一份认真生活的样子都自带光芒。
5: 北京时间3点整，
6: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8: 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盛动，因你而来 FM 103.3。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1: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
2: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3: 长夜漫漫，

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近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为我打开了一扇门。
1: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
0: 书是美丽的，
1: 说是那寂寞的秋的青虫，说是那辽远的海的相思。
0: 书也是热情的，
1: 一个人要是能够期待，就一定能全力以赴。
0: 阅读是四季变化，春夏秋冬景色不断。阅读是时光荏苒，滚滚奔流思想满载。阅读是人生足迹，不离不弃与你相伴。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2: 真正的感谢往往都很朴素，不必华丽的言语，只需一份真切的懂得。陌生人的善意

0: 是这个假期里最治愈人心的力量。五一假期，愿每一份辛劳都能被温柔以待。
1: 北京时间4点整。
2: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0: 人行道。
1: 人行道是什么呀？
0: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1: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0: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0: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1: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2: 等会儿下车再扔。
1: 扔到车外不行吗？
2: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3: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城市新造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1: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如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1: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0: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2: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3: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4: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0: 八等于等于。
1: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2: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1: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3: 真正的感谢往往都很朴素，不必华丽的言语，只需一份真切的懂得。陌生人的善意，家人的等候，都是这个假期里最治愈人心的力量。五一假期，愿每一份辛劳都能被温柔以待。
4: 北京时间6点整，
5: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南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5月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

着节奏起舞。听着徐州交通广播，平凡的清晨也能藏着满满的小确幸。一月早上好，我是小光。出嫁来自张清芳、优客李林。

售价来自张清芳，优客李林。当年的张清芳声音一出，瞬间让人提神醒脑。如今在某档综艺里的再次演绎，他整个人的状态好似卸去了灶火，温润的浸透心底，依旧是出嫁的故事，只是甜蜜中融出了时光的柔软。谁说早八人没有诗和远方，此刻就是我是小光在线派送清晨浪漫 Fantasy 爱情幻想，来自 Mariah Carey。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君。但愿人长久，邓丽君嗓音清澈透亮，如同天籁之音，将这首歌曲演绎得恰到好处。在邓丽君的诠释下，这首歌不仅仅是一首表达爱情的歌曲，更是一首充满哲理和人生感悟的作品。它让人们思考生命的意义，珍惜眼前的幸福，追求美好的未来。春风不迟到，歌声正刚好。我是小光，音乐早上好，陪你穿梭在鹏城的春光里，把日子过得鲜活又明亮。笑看风云，来自郑少秋。

郑少秋《笑看风云》。这首歌是1994年香港电视剧《笑看风云》的同名主题曲，由黄沾作词，徐嘉良作曲。黄沾的作品总是充满了豪迈洒脱的气质，活得开心，心不记恨，为今天欢笑唱首歌。这几句歌词充满了积极向上的力量，传递出一种乐观豁达的生活态度。人生短暂，我们不应总是沉浸在过去的痛苦与怨恨中，而应学会放下，尽情享受当下的快乐，让心灵得到释放。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在徐州交通广播与你共享清晨的惬意时光。半糖主义来自

0: 师傅，去东直门。
1: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0: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1: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0: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哎，要不我坐后排？
1: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0: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1: 好嘞。
2: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南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5月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这是迷乱，来自许美静。许美静满是现代的气息，歌声干净，略带些许颓废，淡淡的低吟总有强烈的感情戏，抚慰了许多人的心，再加上个性鲜明的外在形象，因而使得她在90年代的华语歌坛大放异彩。闹钟响起别 emo， 打开徐州交通广播，揣着我的私藏歌单出门，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陪你解锁清晨惊喜。 Back at One， 美梦成真，来自 Brian McKnight。

Back at One， 美梦成真，来自 Brian McKnight。 数字一到五是追求的步骤，也是爱的顺序，而 Back at One 是深情的答案。它告诉我们，真正的爱没有终点，只有一次次重新开始的心动与珍惜。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唤醒你的不只是闹钟，还有我们超级燃的音乐 Honey。

时间，来自 F4。 或许在未来成长的日子里，我们总会遇见越来越多的人，昨天会被今天和明天所取代，但真挚的友谊永远不会被淘汰。就算你我在热闹喧哗中走散，友情会第一时间赶来。云龙湖畔微风起，旋律陪你早出行。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把平凡清晨过得超有范儿。张玉华，小小幸福。

小小幸福来自张玉华。来自新加坡的张玉华在模特演艺还有歌唱领域都绽放着独特光芒，轻快的旋律融入奔放的南美风情，搭配充满异域色彩的弗拉明戈吉他，洋溢着无拘无束的快乐，与张玉华温柔又甜美的嗓音完美适配。幸福可以是如此触手可及，徐州的春天已就位。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音乐早上好，用最对味的歌开启你超顺的一天。汪峰，在雨中

0: 他们都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1: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0: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
2: 假期里的时光，有人放慢脚步，在春日里安放心情，有人依旧坚守在岗位上守护日常。一句轻声的谢谢，一个真诚的微笑，就足以温暖所有默默付出的人。每一份认真生活的样子都自带光芒。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7:00。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南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5月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4: 电信 5G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0: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全省高速路况。此刻我省境内大部分路段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但盐城和连云港境内受雾霾天气影响，局部路段有着限车和限速的情况，请经过的车友减速慢行，注意请反限速提示。另外需提醒大家，八卦洲大桥、江阴大桥、苏通大桥、重启大桥实施黄牌货车错峰出行政策，限行时间是5月4号和5号，每天早上的8点到晚上的10点，请车们提前做好绕行准备。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

谭咏麟，像我这样的朋友。朋友这个词是最能让人心生温暖的一个词，真正的朋友之间是从来不会受到时间空间限制的，哪怕你在天涯海角，哪怕我们已白发苍苍，我们依然可以心照不宣。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音乐早上好，陪你在歌声里把平凡的日子过成温柔的风景。简单生活来自两

简单生活，来自梁咏琪。1998年随着梁咏琪 JG 这张专辑，附赠一套梁咏琪去英国拍摄简单生活的64页写真集。 JG 以邻家女孩最干净的面貌亮相，甚至只是 T 恤配长裤，喝茶听音乐看书逛街，歌迷看到了生活中最亲切随和的 JG。 当然这个是 CD 版才有的，不知道当年你是否为了获得这套写真集，把零花钱省下来去买这张价格不菲的 CD 专辑呢？早起的意义就是独享这份不被打扰的时光，徐州交通广播承包你的通勤快乐。我是小光，音乐早上好，不安静，来自 BAD。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幺。

真爱来自张学友。人生路上，我们总在寻找真爱，却常常忽略了真爱从来不是轰轰烈烈的承诺，而是春去秋来里始终如一的坚守。打开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让我们在歌声里迎接这个清清爽爽的早晨。潘玮柏，弦子，不得不爱。

得不爱，来自潘玮柏《弦字》。这是一首让人无法忘怀的 KTV 必点曲目。听过潘玮柏和弦子的这首对唱情歌之后，也让人对爱情产生了思考，到底什么是真爱？把平凡的清晨过成一首诗。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陪你邂逅清晨的小美好。 Carnival 嘉年华，来自 The Cardigans。

0: 你最美丽。
1: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2: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3: 小雷，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一趟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还有这个。
4: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3: 哥是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4: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

0: 积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啊。
1: 有这么一说呢？
0: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识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1: 可我已经点六个菜了。
0: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1: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0: 哎，干杯。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
3: 贷生意来得快，建设银行抵押快贷，让美好未来不再等待。免费评估，快速审批，放款迅速，随借随还，年化利率最低可至2.8%。小微快贷，带动未来，等你来贷。详询建行各网点。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6: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8: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9: 小易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10: 小易管家，打开新闻。
11: 小易管家，给我推荐热剧。
12: 小易管家，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
13: 视频通话，语音唤起，灵活便捷，海量影视，天翼之频，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4: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
2: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幸福来自奇遇，闭眼容易，闭嘴太难，一切为时已晚。真正经历过婚姻生活，会对这句歌词有更深刻的领悟吧。当我们在感情中受到伤害，想要装作若无其事，却发现内心的痛苦难以抑制，那些伤人的话语一旦出口，便再也无法收回。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准时来报道。我是小光，一起摇摆起来吧。We will rock you, 一起沸腾吧。来自 Queen。

0: We Will Rock You， 一起沸腾吧。来自 Queen， 整齐的鼓掌声与口号一般的合唱，皇后乐队恐怕再也找不到哪支歌曲比 We Will Rock You 更适合出现在体育赛场上了。当全场的灯光与观众都随着节奏而整齐变化时，你能感到的只是摇滚乐所带来的无与伦比的震撼。小伙伴们，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让我们一起 happy 起来。音乐早上好，如愿以偿，来自陈淑桦。
1: 的世界

0: 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真正的感谢往往都很朴素，不必华丽的言语，只需一份真切的懂得。陌生人的善意，家人的等候，都是这个假期里最治愈人心的力量。五一假期，愿每一份辛劳都能被温柔以待。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8:00。
0: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南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5月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徐州交通广播。
8: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9: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多享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3: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0: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7: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1: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7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全省高速路况。首先来关注到缓行路段，